0: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1: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2: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3: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12: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2: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16: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破门，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连续3届世界杯晋级四强。他们将和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胜者，争夺一张决赛门票。战胜摩洛哥，姆巴佩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来到8粒，也成为首位在2届世界杯中均至少制造10球的球员。2022卡塔尔世界杯8球2助攻，2026美加墨世界杯8球3助攻。非法官方消息，英格兰球员夸恩萨因为在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非铲染红，被禁赛2场，这意味着他不仅会缺席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如果球队最终晋级，他也无法在半决赛中登场。7月9号，巴拉圭球迷在传统圣胡安节上焚烧法国球星姆巴佩的人偶，这场源于世界杯失利和赛后矛盾的集体宣泄，因涉嫌种族主义言论和燎原的舆论争议而走向失控。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1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温度 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3度到37度。济南市27到35度，青岛23到27度，淄博25到36度，德州25到35度，潍坊25到34度，济宁25到35度，临沂25到34度，菏泽26到35度，聊城27到35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五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共同来迎接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来自许绍洋的花香，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了。前今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本周不是很好过，因为连续的降雨，不是白天下就是晚上下啊。昨天早上本来都以为没事了，结果这个大概9-10点钟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又下了一波雨啊，这个出其不意，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准备，好不好？台风八威将会继续我们影响我们山东的多地暴雨。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自从生成之后啊，可以说它是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一直到12号，也就是本周末，我国东部沿海和华东沿海将会出现大风，然后一直延续到下周的15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水。中国气象局表示，根据目前的预报资料，八威登陆之后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可能会波及台湾、浙江、福建、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并可能和前期强降水区域存在一定的叠加效应。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我个人建议不要出远门啊。周末我看了一下2天，目前显示是挺好的，赶紧晒一晒吧，这个衣服这个感觉都干不透啊，容易是发霉，整个人都发霉了。所以趁着周末天气晴好的时候赶紧出门，好不好？晒晒太阳，让自己干燥起来啊。这个夏天啊，慢慢的还没有进入到三伏天，接下来呢这个湿气会格外重，因为雨水多嘛，它自然就湿气重，那我们又开空调，空调又凉，也会加重湿气。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句老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哎，就是因为夏天我们的阳气全部都外显，都浮于表面，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其实是比较凉的，这个时候你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属性属热的啊，阳性的食物，比如说为什么夏天就可以吃点羊肉啊？三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入伏这一天去吃羊啊，也就是这个增加一下阳气。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吃饭啊，中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点姜啊，泡子姜，这个咸菜都可以。然后夏天呢也是一个吃瓜的季节，因为湿气重嘛，对不对？我们要把体内的过多的水分给排出去，水分过多湿气过重也会容易生病，整个人会感觉懒懒的啊，很疲乏。所以你可以吃冬瓜，吃丝瓜，吃西瓜，吃苦瓜，这些都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利尿啊，这个排湿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是这个冬瓜，虽然叫冬，但其实它是夏瓜啊，夏天才会有。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我们既能够关注外在的天气，也能够关注内在你身体的变化，我们健康的啊，快乐的度过这个夏天。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一路向远方，不只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期待，更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美好向往。我觉得这首歌刚开始听的时候，你可能感受不到如此深的人生哲学啊，越听越发现，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一直在经历风浪，大大小小的，只不过随着我们经历的越多， 我们的心性被磨练的越成熟，就好像我们身上的这副老茧越来越厚了，所以很多小小的风浪啊，小伤啊，你觉得不值一提，在你的心里也经不起涟漪和波澜了啊，只会有那些大事的时候才会让你可能辗转反侧。那人不就是这样吗？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成长啊，你变得越来越坚不可摧。所以我也希望今天的你也像当年曾经许下十年的你一样，我们继续 向远方奔跑。周五的早上，欢迎各位一起来听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不知道你们的小区里面，到了晚上啊，也不应该说晚上，从早到晚，是不是一直都有这个知了在喊叫？这是夏天的一个标配，我已经习惯了。有的时候啊，特别喜欢听着这种声音睡个午觉， 哎，恍惚间会回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然后昨天我在我们小区门口取快递的时候，结果发现快递柜上面飞出来好多这种小知了啊，但是呢和以前小时候看那种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它的花纹啊，这个颜色要更淡一些啊，也很奇怪，并没有落在树上。我们山东人啊，大概每个城市啊都好像对知了猴有自己的执念啊，除了爱吃， 还有很多人包了很多的树林，就为了让大家去夏天的时候晚上去逮知了猴，满足小时候童年这种快乐。我们山东烟台继知了猴面包、知了猴雪糕之后，山东人的知了猴美食又上新了。烟台南大街一家高档法餐厅推出了知了猴披萨，12寸，仅售68块钱。为什么是这个仅字呢？因为知了猴贵啊。 一般我记得往年最贵的时候能卖到2块多一个啊，便宜的时候也得8-9毛1块钱，是不是？你要去饭店吃饭，那合下来真的是得1块5-2块钱一个了，它确实贵。光知了猴的成本呢就40多啊，这个披萨，然后呢还要安加马苏里奶酪啊，等等加起来，这个价格不算贵。店家直言不靠这款披萨盈利，夏天了就做个新奇特色，给顾客整点不一样的惊喜。这款知了猴披萨 那首先哈，蛋白质是拉满的，据说哈不代表任何倍数的，据说一个知了猴顶2个鸡蛋的营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每次吃几十只，第二天必然会上火。但这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的体验，夏天了，有机会吃的时候就吃一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破门，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连续三届世界杯晋级四强。他们将和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胜者，争夺一张决赛门票。战胜摩洛哥，姆巴佩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来到8粒，也成为首位在两届世界杯中均至少制造10球的球员。2022卡塔尔世界杯8球2助攻，2026美加墨世界杯8球3助攻。非法官方消息，英格兰球员夸恩萨因为在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飞铲染红，被禁赛2场，这意味着他不仅会缺席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如果球队最终晋级，他也无法在半决赛中登场。7月9号，巴拉圭球迷在传统圣胡安节上焚烧法国球星姆巴佩的人偶，这场源于世界杯失利和赛后矛盾的集体宣泄，因种族主义言论和燎原的舆论争议而走向失控。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Try 来自 Pink。 当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人人网的时代，人人网还没有倒闭，看到了 Pink 带来的这支歌的 MV。 那个时候人人网成为了我们去了解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很多欧美流行音乐 MV 都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传播的，而且传播力度也是非常大非常广。欢迎大家继续在周五的早上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希望在周五的早上我们既能够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也能够让你为接下来的周末生活开启一个很好的规划。这个周末呢，山东多地可能还会有降雨影响，我看了一下手机，我们济南显示的是明后两天是晴天的啊，我也是希望晴天，因为这么个下法真的受不了啊。现在天气这么的闷热啊，下完之后又潮湿又蒸笼，一出门就直接就是汗蒸房，老这样衣服也晾不干，内心也变得潮湿和发霉了。所以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呢，我们可以来到我们济南国际泉水节，以天下泉城近月远来为主题，7月10号至8月10号开启，今天正式启幕。7月8号新闻发布会披露了五大板块、25项主体活动及17项全域特色活动安排。首先主题呢就是天下泉城近月远来，一共一个月的时间，7月10号到8月10号，主要场所就在我们的天下第一泉风景区趵突泉明府城历史文化片区啊。今天上午在大明湖的昌然楼广场会举办这个启动仪式，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五大核心板块和25项主体活动啊，包括精品原创的文艺汇演、国际友城互动、济南全运特种邮票展示、文旅商体消费推介、大型主题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全程文化展示板块八项活动，全剧传递啊，你有火炬，我们有全剧，全民大舞台，这个泉是泉水的泉，全运诗会、风雅巡城、二安诗词宣推、全盼沙龙、

AI 泉水歌会等，还有泉水互动体验板块七项，游泉打卡，泉畔快闪，青春民谣，亲子泼水，泉水小明诗选拔，趵突泉夜游，明湖画舫演绎，文商旅体消费板块有六项活动，泉涌福袋全民共享计划，荷花艺术消费季，泉水市集，精酿式嘉年华，还有供销惠民市集等。最后呢，还有国际交流传播板块有三项，济南雷恩友好城市图片展，中外推荐官眼里的济南交流互动，还有香港传媒学子全程行。可以说这些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而且呢我觉得既有文化啊，又有历史，同时还有科技啊，与现代啊，与教育相融合，几乎占全了。此时正好是暑期，我们的家长带着我们家里宝贝，没时间的话让孩子们自己去，有时间的话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次济南泉水节的整体的丰富的活动。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火车日记》。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瞬间想要出发，想到了当年我去大理洱海边自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手里缺了一把吉他。你的一首《蓝莲花》让我一脚开到了318，而那个时候呢，我想听的可能就是许巍的《曾经的你》。所以音乐让我们的人生旅途不再枯燥，不再孤独。就像很多人旅行的时候必须要有一首很喜欢的歌曲来陪着各位，也希望你在即将开启的这个周末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因为我看到天气预报显示我们济南啊，这两天终于是迎来晴天了，我们可以出去玩了。但是出去玩的时候呢，不要过度哈，因为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之后呢，意味着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啊超长的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啊，这个从小暑节气开始算。那这个时候呢，湿气会很重，湿气重你自己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整个人每天感觉到沉沉的，睡不好。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昨天晚上就睡不好啊。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每天午睡15分钟，中午的时候阳气最盛，短暂入睡可以让气血回归内脏，给脾胃补能量，脾气足，脾呀、啊，脾胃的脾呀、啊，脾气足，运化水湿的动力就强，身体里的湿气就不容易积存。那在这里啊，说个题外话，不代表任何背书哈，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天生脾胃比较弱的人。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到我这几年之前吧，一直有一个饮食不好的习惯，就是我特别爱吃水果。小时候是不爱吃饭的，几乎全都是靠水果呀，还有一西红柿、黄瓜啊来长大的。然后呢，每次吃药吃非常多啊，大量的吃水果，然后就导致我经常会胃胀啊。直到我上大学开始，然后就爱上了吃火锅、吃辣的这些食物，就总是一吃就很容易吃胀。你越胀，你的脾胃就越弱。那其实养脾胃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少吃。你不给它增加那么多的工作量，它不需要这个超长待机，它自然就有休息的时间，它就可以恢复了啊。所以我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脾胃越来越好啊，的整个的消化系统啊越来越强大啊。夏天呢，心火也会旺，心火和脾湿相遇就容易形成湿热，表现为口苦、口臭、大便黏腻、皮肤出油多。你看我最近这几天就感觉到皮肤出油多啊，这个就感觉有点上火嘛。所以呢，我就会每天逼迫自己让自己去午睡啊，睡醒了之后确实舒服，午睡短暂的让心神安宁，可能有助于降心火，减少湿热的生成啊。这个五脏六腑啊都是连着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神奇哈，牵一发而动全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老祖宗留下的智慧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季节看什么样的美景，吃什么样的食物，遵从什么样的养生法则。希望你这个夏天不仅能够过得快乐舒服，健康清爽也很重要。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破门，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连续三届世界杯晋级四强。他们将和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胜者，决胜一张决赛门票。战胜摩洛哥，姆巴佩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来到8粒，也成为首位在两届世界杯中均至少制造10球的球员。2022卡塔尔世界杯8球2助攻，2026美加墨世界杯8球3助攻。非法官方消息，英格兰球员夸恩萨因为在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非缠染红，被禁赛2场。这意味着他不仅会缺席对阵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如果球队最终晋级，他也无法在半决赛中登场。7月9号，巴拉圭球迷在传统圣胡安节上焚烧法国球星姆巴佩的人偶。这场源于世界杯失利和赛后矛盾的集体宣泄，因涉种族主义言论和燎原的舆论争议而走向失控。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现在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最低温度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3到37度，济南是27到35度，青岛23到27度，淄博25到36度，德州25到35度，北方25到34度，济宁25到35度，临沂25到34度，菏泽26到35度，聊城27到35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1讲。前文书咱们说到，佟林、佟海川被带到刑部大堂。这刑部正堂，张祥宇把一匕首刀扔到佟林的面前。这个匕首刀后边有一个白绫子，白绫子上边有首诗，说这是怎么事儿？什么案子？什么案子？惊天大案！前两天，这康熙老佛爷升座早朝，头天晚上他在南书房啊，批阅各省进来的奏章。在写字儿的时候，他这手脖子上有一对镯子，翡翠鸳鸯镯呀，是日南交趾国进贡进来的。翠，翠比金子值钱10倍，那好翠可了不得。这对镯子值钱。他写字儿趴桌子上，这镯子有点害事，他就摘下来了，就放到这桌架上。第二天早朝的时候穿衣服，太监给往上套这龙袍，哎，康熙就想起这镯子来了，把那镯子拿来，噔噔噔噔噔跑到南书房，不大会儿的太监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过来，回禀陛下，没有，不但没有，那太监那脸都白了。万岁，主子，您看这个。一把匕首刀，而且墙上还有首诗，就在南书房的墙上。匕首刀白绫子上也有首诗，这首诗是什么诗呢？小巧之计属咱能，棒盖三江任纵横，催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经海外，聪明之计属咱能，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佟。哎呀，康熙呀，那火就上来了，把他们叫来。把他们，他们谁呀？九门提督，皇宫大的高手胡拉超，叫了5-6个，全是负责皇城治安以及皇宫保卫工作的工作人员，跪在那儿。他，康熙把这东西扔到这儿，看见没？有人敢进皇宫偷东西，我这脑袋还保险吗？啊，你们都是干什么的？你们呢？一个个吃饱了撑的，晚间都进来人了， 这些大臣吓得有一个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怎么的都尿了，我的妈呀，皇宫进来飞贼了，立刻查。是，这就往下查呀。他们查还不快吗？首先一分析，这个人得是个武术家，得会两下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嗯，第二个胆大，这就开始找这童海春。这一查呀，就查到雍亲王府，有人就举报说雍亲王府来了这么一位武教士，叫童海春，绝对厉害啊，而且是王爷的心上人。这就一分析，第一个，这个童海春是练武的；第二个，他有王爷仗腰，胆大妄为，赶进皇宫找他。可是怎么找啊？没皇上圣旨不行啊。那雍亲王，这雍亲王啊，他们这个级别还等级很严，有贝勒、贝子。如果贝勒、贝子晋升王爷，那官就大了，王爷了，那就是。所以你到王府抓人去，那可不是平常百姓家，就立刻禀报皇上，皇上立刻下圣旨，命刑部侦查此事。张祥宇拿过这个圣旨，就命这李峰、张林到王爷府带人，就把佟林带到这儿。张祥宇现在啊，有80%断定这事儿不是佟林干的。为什么呢？谁那么傻呀？啊，脑袋让门公子抽了，还是有病啊？偷完东西把名留在那儿。另外一看佟林这模样不是贼，张祥宇就问皇宫丢了翡翠鸳鸯镯，说是你干的吗？佟林是大声喊冤，没有，我家住荆南霸州同济坞，砰砰砰由头到尾一说。来啊，带将下去，说放回家哪有那好事儿？这玩意儿一进去，你想出来就很难。先押到大牢，把佟林押到大牢。张祥宇转身到后屋，雍亲王已然来了，在后书房等着张祥宇呢，给王爷见礼。祥宇啊，这事儿我敢保证不是佟林干的，绝不是佟海川所为。王爷，可这字在上面写着呢，万岁已然下圣旨啊，追查，我也敢说不是他干的。那可是这玩意儿怎么办呢？那这事得跟圣上禀明啊。雍亲王急了，站起来了。是，好，那我立刻禀报圣上。张祥宇坐大轿来到皇宫见皇上，就跟皇上说了，绝不是佟林干的。佟林历史清白，没有污点儿，而且小时候作风正派。我们在派出所那电脑上已经查了啊，那年头没电脑也没派出所啊，那意思就是说肯定这个人不能干。那您看万岁这怎么办呢？是那佟林得放了，因为这冤枉冤枉。康熙眼珠一转，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已经研究了，佟林是个练武的，也可能得罪了仇人，给他栽赃陷害，栽赃贴画，这是一个。第二个，也许还有第二个佟海川。哦，这么的，祥宇啊，这是一个无头案，没有头绪。佟林既然是个练武的，这个事儿就给他愣贴上去，下圣旨，命佟林100天之内把翡翠鸳鸯镯找回来。那么佟林就什么罪没有，如果找不回来，那就定他罪。万岁，这什么，这就让他找。首先他是武林当中的人，明白武林的规矩。第二，他找佟林好找，他得罪谁了，谁给他栽赃， 他心里清楚。第三个，武林当中的事儿咱不明白，这事儿就愣压在他身上，就朕欺负他了。咱们也省了一些办案经费啊，省了一些麻烦。皇上也会过呀，那破案子得需要经费呀，这多省啊。就这么地，就冲他通灵药。这皇上就一个想法，就冲你通灵药，你冤不冤枉我也冲你要，谁让写你的名字了，是不是？最主要一点呢，康熙明白啊，这都是武林当中的规矩，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通灵是武林当中的人他明白，所以就得以毒攻毒。是，这就下了个圣旨，你说这通灵多冤枉，找了这么个大麻烦。圣旨下命通灵百天之内找到翡翠鸳鸯桌，否则二罪归义，定斩不赦。那实在要找不回来，实在找不回来，皇上一琢磨完到时候再说吧。这圣旨就下到刑部，刑部当场宣读圣旨，雍亲王就把通灵领回来了，先摆上酒，通灵是闷闷不乐。雍亲王笑了，海川呢、啊、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啊、嗯、明面上你是罪犯，暗中实际呀、啊、你是算钦差大臣那伙的，你是专案官，专门办案的官员，你明白吧？皇上下圣旨让你破案，要找翡翠鸳鸯桌，皇上也知道你不是真贼，要知道你是真贼还能放了你？你在大牢里就蹲着吧。哦，另外怎么找，本王给你出主意，有本王呢。哎呀爷，这咱们是朋友嘛。好，哎，海川，你得罪谁了？有人跟你栽赃啊？
5: 我没得罪谁呀、啊。
0: 哎呀，这就奇了怪了，莫非说还有第二个童海川？两个人百思不解，拿这首诗翻过来调过去看，也看不明白。最后童林一拍大腿，爷，咱不是在地坛认识二侠吗？干脆咱们到山东，二侠和镇东侠人家经验阅历足，他背不住能看出来一个蹊跷。对对对对，姜啊还是老的辣。好好好，我呀明天早晨就够奔山东拜望镇东侠，寻求个究竟。嗯，好，本王也跟你去啊。王爷您也跟我去？对呀、啊，我保护你们。嗨，您是金枝玉叶，您可不能去。不不不，海川，我跟你去啊！我跟你去呢，第一，地面上事儿我可以帮忙，当地的官府我能说上话；第二个，我也想闯荡闯荡，我也想看一看江湖上究竟什么样。这王爷非去不可，佟林怎么拦也没拦住，最后我点头同意了，那就去吧。下午到刑部领了海浦公文大票，真要是找着那镯子谁偷的，得把那人抓回来，得带着官府的东西，证件，有效证件都揣好了。第二天早晨，雍亲王和佟林两个人骑了马，扮成了商人，就由得北京城出来了。这雍亲王啊，打扮成这么一个买卖铺上掌柜这么个模样，佟林呢就像个伙计似的，两个人由北京西直门这儿一出来，就够奔山东下来了，骑了马。这雍亲王高兴，哎呀，一看呢、啊、大地之景色啊，好啊，佟林呐、啊，老在北京待了不那个事儿啊。简短解说，这一天就走到了清河县，前边有个镇叫游方镇，两个人就进了游方镇了。这大街上啊很热闹，两个人又打马背上下来，带着马的丝缰往里走，中午的时候也饿了，海川，咱们两个找一酒馆啊，一看这儿有个会友居， 哎，这挺好，咱俩就在会友居喝点酒。两个人到门口把马刚拴上，跑堂的出来，哎呀，两位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这就把雍亲王和佟林让上来了。爷，哎，海川，不能叫爷啊，再叫你就叫掌柜的，我叫你账房先生，这就完了。哎，好，掌柜的，咱们上三楼吧，那地方风景好，还能看得远。好，两个人就到了三楼，靠窗户这张桌子就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能看这街景，点了四个菜，还烫了两束的酒。这个街底下很热闹，人来人往的，正好底下有一个打把式卖艺的搁那练呢，啪啪啪啪啪啪，围了不少人。这雍亲王胤禛就看这人练拳脚，挺好挺好，真挺好。大伙就赏钱，往里头扔钱，这个人一抱拳，各位感谢了感谢了啊。刚要哈腰把这钱捡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外边说话了，哎，闪开了，就闪开一条人胡同，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两个人都一边高，二十多岁棒小伙，挺胸叠肚，扎沙背膀。我说，你练这是真的是假的？你先别捡钱啊，跑这来蒙人了呀，那不行。这打把式卖艺这人呢有四十来岁，挺大个脑瓜壳。哦，我练的都是真的，呵呵，都是真的，看着没，满地下钱，你要能把我打倒了，你就把这钱拿走。我呀，最恨这打把式卖艺的，练了点花拳绣腿就到这来蒙事来蒙钱来，不行，人得凭真正的玩意儿，真正的练武术的，不能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打把式卖艺，这是规矩，我爹就这么告诉我的。你在这打把式卖艺，这就叫蒙事蒙钱，各位乡亲别上当啊！他打把式卖艺，一会儿还卖狗皮膏药，我不卖药，不卖药，嘿嘿，你比卖药的还讷呢。来，起来，过来吧。这小伙子二十多岁，四方大脸，两道浓眉，穿着一身黑色的武术着装啊，往这一站，钉子步站稳，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边上那小伙也不错，长得也非常魁实，大脑瓜门，深眼窝子，大眼睛，高鼻梁，也倍儿精神。拿现在的词儿说，这俩哥酷哥倍儿帅。这练武的就难到这儿了。两位啊，说真话，咱们别伸手，这一伸手刮着碰着不好，二位你往边上闪闪，我给你练趟刀。把刀捡起来了，这佟林和这雍亲王两个人正好在窗户这儿往下看，佟林一看这人练这个刀啊，八卦六合刀，正经刀法，这是个练武的。为啥打把式卖艺啊？可能也是被逼的。这刀练到一半，就看这年轻人一挥手，别练了，丢人，来吧，花架子，你要能把我打败了，看见没，一顺手崩在兜里头整出那么一块银子来，足足二十两，就放到地上，连这些你要能把我打败了全都拿走，太丢人了。练艺这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非得打呀，你要想拿钱就得打，要不然就滚出幽方阵。好吧，把兵刃撂那儿了，那咱俩就比试拳脚，怎么样？万望手下留情。好，来，打把式卖艺这个往前一近身，前手灵，眼神上去，这么一家伙，劈面迎风掌，啪， 这掌往里头一递，就看年轻人边上一闪，啪啪啪啪，大概在三十几个照面，底下一个鸡旋子扫堂腿，上边一个双峰贯耳，大漠孤坚之，就这一招，这掌正砸在这打把式妹的肩头上，啪，噔噔噔噔咣，哎哎，各位看见没？就这个花拳绣腿，看见没？还跑这来蒙事蒙钱来。佟林在上面这个气呀、啊，人家吃口饭不容易，你这不搅场子吗？这雍亲王胤禛呐，看了也别气。佟林看看的一回头，问：“雍亲王没了，胤禛四皇子不见了。”不大一会儿，在那人群中出现。怎么的？雍亲王越看越生气呀、啊，站起来下楼，进来了。喂喂喂，闪开！他把是卖艺的，你别走，你站稳喽。你们两个站好喽。这两年轻人一看进来这位四十来岁头戴红嘎绿帽的断头碧玺的帽帐，梳这么个辫子，紫缎的长袍，藏青色坎肩儿，手里拿着玉石胆，这谁呀、啊？这是？你们俩站好喽。这俩年轻人一愣，被这雍亲王的气势给压倒了。我们两个站的什么意思？站好喽，我揍你们两个两下。揍我们两什么意思？揍我们两个两下。你跟他，我们是一伙的，我也是打把式卖艺的。今天爷，我要教训你们这两个搅场子的败类。说着话，就看雍亲王往前近身，这才引出一段英雄把殿会李渊，火烧山东东藏府曹福林，杭州泪佟林，一举成名。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 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 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 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 45%，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警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警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膏，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警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

0: 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

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儿，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

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膏，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膏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膏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膏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膏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膏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膏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膏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

0: 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 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他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

0: 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四十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七八十。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高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高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高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高。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 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了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

0: 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4: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2讲。前文书咱们说的雍亲王胤禛站到这个人群之中，他告诉这个打把式麦毅：“你闪在一旁，我对付他俩。二位，你们俩站好了，我揍你们两个2下子。”这两年轻人互相你看我，我看你。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哎，你别管我干什么的，人家打把式麦毅不容易，你们两个砸场子就该揍。这个时节，佟林呢就来了。佟林在上边一看雍亲王进去了，要跟人打，那受得了吗？万一雍亲王被打，自己罪可就大了。所以佟林急急忙忙推开人群进来。雍亲王用手一指：“二位呀，你们两个不配跟我动手，打你们两位，我这伙计就能把你揍了。”他拿手一指佟林。这佟林呢，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两个人搅场子。可一看雍亲王下来，佟林就得下来。雍亲王是怎么个想法呢？这人太可气了，做事人打把式麦毅的不容易，雍亲王是打抱不平。不过雍亲王一琢磨，我直接让佟林来呀，这玩意儿还不好，我自己去，我假装一捂着，哎，佟林就得来。所以佟林真来了，拿手一指：“揍他。”佟林一想，你看这合得着的，你说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说这件事儿很可气，也兴许这两个搅场的人有人家的道理，但是雍亲王说了揍他，那就跟他说说：“二位，人家打把式卖艺不容易，您就让人家把钱拿走吧。”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呀也是个练武的。你要打这个抱不平啊？对呀，那你凭什么？凭武功呗。 你还会武功，我看你是赶得折的。这两个年轻人说上就上来了，啪往前游身，啪啪啪啪啪啪，五六个照面，佟林打他俩不像玩似的吗？啪啪，全给扔出去了。好，哗，两边是掌声雷动。这两个人站起来看了一眼佟林，没想到这佟林这功夫这么高。好，你等了。哎，我让你能不能报报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佟林一抱拳，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我是无极门的。好，俩人一跺脚走了。这佟林呢，回头看了看这打把式卖艺的朋友，把钱拿起来吧，走吧，赶紧走。这打把式卖艺的一抱拳，我呀姓赵，我叫赵亮，日后碰着定然感谢。打把式卖艺的千感谢万感谢，把钱拿走，咱且不表，单说佟林跟雍亲王两个人到楼上吃完饭，连打仗带吃完饭，这天也快黑了，再往前赶恐怕就错过了店，怎么办呢？就住在这儿得了，就找个店房。两个人就溜溜达达在街上找店房。这个店房啊都开着门呢，可到谁家，谁家都说满员，满员，我们这儿满了，今天住不下。一看溜到北狮子花街有个店房，上边写了大字英雄把式店。两个人一琢磨，咱就住在这儿英雄把式店得了。哦，英雄把式店就是练武的，可能是店掌柜的会两下子。店伙计急忙出来，哎呦，二位里边请。哎，有跨院吗？我们包一个。好，有有有，就在北跨院。把马拴到了槽头位上，给打过净面水，洗完了，简单的吃了碗面。这边电伙计把茶给泡上来，不大会儿啊，电伙计又回来了。二位爷，哎哎，我们掌柜的过来想跟你们见见。掌柜的啊，对呀，那就来吧。外头弹走一声，嗯，嘿，挑帘笼进了一个老头，60岁的年纪，大白的头，深眼窝子，高鼻梁。佟林拿眼睛一看呢，就知道这是个练家子，是练外家派的。老头倍儿精神呢，这眼珠子瓦亮，穿这么一个黑色的长袍，外边罩一个紫色的坎肩，手里拿把扇子，就坐到这椅子上。店伙计赶紧介绍，这就是我们那店掌柜的。店掌柜的从佟林和雍亲王一点头，二位，呵呵，这是我的店。二位是练武术的吧？佟林一点头，对呀，你怎么知道？这全街人呢都知道我们这油坊镇来了两个练武术的，也是本店的荣幸，二位能住在我们的店。请问两位是哪个门派的？佟林呢挺了挺腰板，我是无极派的。哦，无极派没听说过有无极派啊。也是小老儿走得短，看得少。请问这位英雄，这无极派是南派呀，是北派呀，还是东派，是西派？也不是南派，也不是北派，这个门派啊刚出来，现在正在这个创始之中，正在，那么，朋友您贵姓？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这位是赵先生，赵四儿，哦，赵大侠，佟大侠。那么两位无极派，请问这个无极派的掌门人祖师爷是谁呀？这个掌门人和祖师爷啊，这个不是别人，就是我，就是你呀，啊， 是我呀。你是掌门人啊？对啊。那请问同掌门人，你这个无极派由你掌门人到门人弟子啊，多少人马呀？人马目前这个现在就我一个人，所以这个我就你一个人啊？对呀、啊，就我一个，现在还没收一些徒弟呢，准备收，但是现在没人认我这门派，也没人拜我为师，我也没收着，现在大的小小掌门副掌门啊，这个就我一个人。哦，那如此说来，这个门派是你自己独创的？对对对，是我独创的。你独创无极派啊？对呀、啊。那想必是武功很高了。这个武功高吧，这个也不算太高。反正我由创这个门派开始，基本上没打过败仗，都让我给打躺下了。都，哎呀，那这位是，这位啊，天下第一侠赵四儿。哦，天下小老儿听说东西南北有四方侠，天下有四大名剑、四大中剑、八大高手、江南五老、海外三奇士，这天下第一侠我还第一次听说过，是也是刚起的，就那天晚上在地坛呢，完了报出去的，完了就这么一报就叫天下第一侠了。哦，好好好，是怎么的了？这话唠完了，就看这店掌柜的乐的，肚肠子都疼了。明白了，这是两个无业游民，这是两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吃饱撑的有俩臭钱儿。憋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派，祖师爷天下什么第一侠？哎呀，二位，我这个店呢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呢？你如果不是练武的，花多少钱我们都不接待。哦哦，那什么意思呢？你要是练武的，我这儿全都免费，吃喝住什么都免费。所以小老儿开这个店生意异常的红火，天天满员。我就琢磨怎么来这么多练武术的，后来呀发现了，都是一些江湖社会上的混子痞子，他们到我这店混吃混喝，所以小老儿就立了个规矩，示范来这店住店的，报出练武的，得在我面前走上三合，交交手，验证一下。所以二位吃完了吧，请到院外，咱们比试一下，你们是练武的，我立刻大牌验验。你住上三年五载我都管得起，如果不是练武的，你花多少钱也得土豆搬家滚球子。来吧，二位跟我出来。嚓，老头一飘身出去。佟林和这胤禛两个人看了看，哎呀，这天下之大什么规矩都有啊，这住店可倒热闹，还得比划一下子。海川呐，爷去到外边给他两下，给他。现在这雍亲王热闹了，他有这佟林呢，都像活宝一样。现在雍亲王是天不怕地不怕呀，见着谁都要给他两下，他就觉得佟林这功夫天下无敌。哎呀，佟林呢，迈步出来了。掌柜的，您要不让我们住，我们转身就走。咱们还比划什么呢？这多费事，我们就走了啊！您既然花多少钱也不招待我们，那我们就走。说着话，佟林进屋就取包，掌柜的嗷嗷一嗓子：“站！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啊，这是英雄把式店，你方才又报什么无极门这个门那个门的，你败坏武林的名声。你答也得答，不答也得答，既然你敢说，那么就说明你有两下子。你要真要不敢打，你站在我英雄把式店门口，对我们的乡亲说，冒牌的胡说八道。我，哎呀，那还真得打吗？真得打。那好吧，那就打吧，那你就来吧。哎，我说，掌柜的，您叫什么名？我叫李渊，江湖人送绰号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不错，你听说过？我没听说过。没，这李渊这个泄气呀、啊、你看这佟林啊，一抱拳眼珠瞪多了大。你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你听说过？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你佟林说的是实话，真就没听说过。在山上的时候，师父介绍了天下四大名剑、四大中剑，没介绍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来吧，姓佟的，伸手吧，你来吧。我们无极门有个规矩，跟谁动手让他人三合，让他人。哎呀，这李渊越听越生气呀、啊！闯的江湖这么多年，怎么的让他人三合？我李渊可不是吃醋的，我师父谁呀、啊？我师父是西岳西昆仑压倒西方半边天，常被飘然走，余成于东海呀、啊！我是他掌门大弟子，招家伙双风贯入，刮风声就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打斗的过程中，各位听众，咱们就不用太细说。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电影也好，武侠片也好，那打得多花花，噼里啪啦。你说书的这张嘴再花花，也花花不过电视，所以咱也就别花花了。如果想看打斗场面，你就看电视剧怎么花花。那我这边就简单的花花花就过去了，啪，二十几个照面。佟林这掌跟李渊这掌就碰到一起了，他叫展翅金雕铁掌李呀、啊，李渊练的是铁砂掌啊，这种掌功相当棒，积石如粉呢、啊。练这种掌，得在这沙子上练，啪啪拍这沙子，叫内力，然后那边烧点油。油烧热了，把手放在油里头烫一下子，完了拍这沙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拍那石头，啪，就如粉末一样。说这个练的真不真？是不是铁砂掌这么练的？手得用油烫，完了拍沙子，这个我也不知道。千万您各位听书的别照这练啊，万一您烫伤了，是吧？把那手拽伤了，咱就不合适。这都是武林当中传说，那真正的武术大家咋练出来的？这个得找那真正懂武行的。咱们说书图一热闹，咱怎么刺激，咱们怎么说？别说蘸油啊，他蘸火才好呢。李渊的功夫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在他的掌下拜了多少成名的下剑客呀？那么这个掌推出去是用12分的力道，啊，呜。佟林的柳一面色墨尘掌就迎出来了，哎呀，李渊乐的，小子，咱俩一对掌大气流，我给你碰上，我把你整一跟头，我把你的膀臂给你震折，可能震折。可这掌一对上，就听见砰撑一下子，砰，闷声闷气的。李渊就感觉到大事不好，突然发现就自己的内力气功。就像奔腾的大江一样，哗，霎时之间全无。突然之间就感觉到自己使不到力道，呀，怎么事儿？可佟林的掌心微微一动，掌心一揉，再看李渊，啪，出去了。 可砰拽在那儿。李渊跟佟林动手的时候就懵了，就不知道人家这是什么武功啊，真邪了门了。跟掌一碰上更懵了，说句良心话，佟林呢给他手下留情了，要不然李渊这口血就吐出来了。李渊就感觉到内脏发疼啊，你佟林赶紧过去给扶住掌柜的。哎呀李大哥，你可听我说，不比你非要比，您看我是不是练武的？
8: 你是啊，
4: 你是练武的。李渊站起来，来啊，赶紧摆酒。这就赶紧告诉摆酒。李渊这人是个直率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这一喝上就成朋友了。佟掌门，小老儿服了。我师父西岳西昆仑压倒西方半边天，常被飘然走，于城于东海啊！佟林一听，您师父是西侠？对呀、啊。哎呀，您知道我师父？太知道了。佟林在山上的时候，邵帝兵何道远介绍过，您是他的大弟子。哎呀，大哥，今天幸会幸会。佟林呐、啊，你是什么历史？能不能跟哥哥说，跟哪位高人学的？我真是独创的。我呀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哦，原来你是到山东东仓府曹福林想见二侠客啊？对呀、啊、哎，我们跟二侠都是好朋友。您跟二侠也是好朋友啊？对呀、啊、那你到那二侠那干什么去？佟林就把如何有人皇宫盗宝打官司这事儿说了一遍，最后就把那匕首刀拿出来了，后边不有个白绫子吗，就递到了李渊的面前。大哥，您是江湖中阅历比较丰富的人，您看一看这人是谁呀、啊、给我栽赃陷害。李渊拿过来看了半天，小巧之计属咱能，棒盖三江任纵横。他由头到尾把这首诗给念了一遍，左思右想，不解其中之意。海川，嗨，这事儿你真得问东侠，我呀必定是经验阅历还不丰富，真就不知道这是谁这谁给你栽的赃。哎，这话刚落，窗外蹦蹦蹦，哎嘿嘿嘿，问谁呀、啊、我知道，赶佟林来到天井当院扎背膀一看，呀是吓了一跳。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

0: 刀锋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 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计，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舞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儿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 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

0: 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 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 50%， 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 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 48%、 45%， 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 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 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 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膏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膏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膏，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膏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膏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膏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膏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膏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 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 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 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

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浆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2不耽误，双管齐下。

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体育1021。
1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超联赛第18轮赛前发布会召开，苏茂贞携带球员陆俊伟出席，球队已经针对云南玉坤强劲的进攻火力完成了针对性部署，将会全力争取主场胜利。同时苏茂贞也谈到，目前队内伤病较多，郑铮缺阵带来防线损失，阿尔瓦罗大概率因伤缺席，克雷桑能否出场仍需医务组最终评估。今天清晨进行的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上半场姆巴佩造点并亲自主罚，不过被布努扑出。下半场姆巴佩兜射打破僵局，随后登贝莱低射得分。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世界杯4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今天发布官方公告，英格兰后卫夸恩萨因为在世界杯1/8决赛对阵墨西哥队时得到红牌，被停赛2场。 根据这一处罚，如果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挪威队的话，库恩萨还将继续缺席英格兰队可能参加的世界杯半决赛，但该处罚不会在世界杯以外的赛事当中执行。FIFA 官方昨天公布了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六期实力榜，中国男篮下滑六位，来到第八名。
7: 气象1021。
1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10到12号，我省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南风，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
1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3: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4: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席位。姆巴佩罚丢点球之后完成了自我救赎，也续写了自己世界杯的传奇。而在今天晚上的19点35分，在中超联赛第18轮，山东泰山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重整状态的泰山队也将在主场全力向三分发起冲击。其实对于足球的热爱从来不分赛场的远近，可能美加墨有世界杯的巅峰对决，而家门口的泰山队也有家乡情怀，每一份拼尽全力的坚持都是自带光芒，值得鼓励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早上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上半场姆巴佩造点并亲自主罚命中，亲自主罚，不过呢，最终还是被布努扑出。下半场姆巴佩兜射打破僵局，随后登贝莱低射得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是2-0战胜了摩洛哥队，晋级世界杯四强。而随着这场比赛姆巴佩的破门帮助法国队领先，本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进了8球，追平了个人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这位法国前锋在2022年世界杯打入8球，此外姆巴佩也成为了首位在2届世界杯打入至少8球的球员。姆巴佩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是打进4球，至此姆巴佩世界杯生涯已经打进了20球，在历史射手榜上仅次于打入21球的梅西。对阵摩洛哥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姆巴佩传射建功，登贝莱打入1球，至此法国队锋线三叉戟制造进球的总数来到惊人的23球。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的锋线效率极高，目前姆巴佩8球追平梅西，高居射手榜榜首，同时送出了3次助攻，登贝莱打进5球送出2次助攻，奥利赛5次助攻，高举助攻榜榜首。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但是布努的表现还是不错。上半场第28分钟，面对姆巴佩主罚的点球，布努稳稳地将球没收，力保球门不失。据统计，在包括点球大战在内，摩洛哥门将布努在世界杯上面对9次点球中，只有2次被对手罚进，这其中扑出了4次，另外3次对手射偏。法国队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的这场比赛，整体的比赛场面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法国队整场比赛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摩洛哥队形成围攻，整场比赛法国队22次射门，8次射正，而摩洛哥队只有1次射门能够射正，预期的进球只有0.14。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今天发布官方公告，英格兰后卫夸恩萨因为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墨西哥队时得到红牌，被停赛2场。根据这一处罚，如果英格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挪威队的话，夸恩萨还将继续缺席英格兰队可能参加的世界杯的半决赛，但该处罚不会在世界杯以外的赛事当中执行。昨天山东泰山队召开中超第18轮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宋茂珍携球员陆俊伟出席。 苏茂贞表示，球队已经针对对手强劲的进攻火力完成部署，全力争取主场胜利。目前队内伤病较多，郑铮带来的防线损失，阿尔瓦罗大概率因伤缺席，克雷桑能否出场还需要医务组的最终评估。在这儿也提醒您，今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昨天，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更新信息，山东泰山队球员赵建飞下窗租借加盟深圳新鹏城。赵建飞出生于1999年1月21日，现年27岁，司职后卫。此前，赵建飞曾代表山东泰山一线队出战过54场比赛，贡献3次助攻。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显示，赵建飞加盟深圳新鹏城的租借费为3.9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0.3万元。FIBA 官方昨天公布了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六期实力榜，中国男篮排名下滑6位，来到第8名。在第三窗口期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在沈阳主场遭遇到了日本队的大比分溃败，但随后在老将的带领之下，以大胜击败了中国台北队，成功拿到了晋级第二阶段的门票。在同一时期，黎巴嫩队排名上升5位，伊朗队排名上升4位，两支球队的表现也极为抢眼，均以5胜1负的优异战绩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比赛。此外，澳大利亚队更是以6胜0负的战绩成为第一阶段唯一一支保持不败金身的球队。温网女单半决赛第二场今天结束争夺，诺斯科娃2-0战胜科斯丘克，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决赛当中，她将与同胞穆霍娃上演捷克德比。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晚泰山队的表现。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泰山队的比赛。 今天晚上的7点35分， 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 将会迎来一场焦点卡位战，山东泰山队将会坐镇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云南玉坤。 对于目前积21分排名第7的泰山队来说， 这不仅是一场关乎积分排名的6分之战， 更是洗刷本赛季首回合客场0-4惨败阴霾的复仇之战。 然而在球队遭遇严重伤病潮的背景之下，泰山队的主场之旅也注定充满了荆棘。 上轮客场0-2不敌北京国安，队长郑铮因为红牌停赛。 而雪上加霜的是，在7月9号的赛前发布会上， 泰山队主帅苏茂贞证实后防核心阿尔瓦罗因为伤病原因极有可能缺席本场比赛。 郑铮的停赛与阿尔瓦罗的伤缺让泰山队的中卫位置面临严峻考验。面对云南玉坤近期犀利的进攻火力，苏茂贞坦言对手的实力不容小觑。云南玉坤一直排名靠前，球队实力也不错，尤其在进攻方面，球队进攻组合很强，数据也排在前面。而在防线不整的情况下，苏茂贞也明确了本场比赛的战术基调， 说球队的防守还是要做好自己，尤其是整体的防守，球队要密集防守，不能让对手随意渗透，要做好限制对手的反击，尤其是几个关键球员。此外，泰山队的核心克雷桑出战成疑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对此，苏茂贞透露医务组和康复组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克雷桑进行了部分核练，要看他跟核练的情况， 最终要根据医务组的评估确定他能否在比赛当中出场。如果克雷桑无法出战，那泰山队的进攻重任将会集中在瓦科、泽卡和谢文能的身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瓦科需要扮演好组织梳理的角色，只有前场进攻进入正常状态，泰山队才能和对手周旋。 相比较于泰山队目前的伤病困扰， 目前积24分 高居积分榜第4的云南玉坤 在阵容上显得更加从容。玉坤主帅乔迪在赛前也表达了对泰山队外援三叉戟的忌惮，并强调了团队防守的重要性。乔迪在发布会上说到，克雷桑、瓦科、泽卡这3名前场球员是实力顶尖的球员， 有可能他们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就能制造出一个进攻机会或者赢下一场比赛，所以云南玉坤需要团队协作，尽量去减少泰山队外援三叉戟的威胁。而本赛季的首回合交锋当中，泰山队曾在客场0-4惨败云南玉坤。对于那场失利，乔迪在赛前展示出了冷静的一面， 他认为过往的战绩并不能完全代表明这个今天的比赛，说两队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已经过去很久，其实永远没有一场足球比赛是一样的。这个赛季中会出现很多情况，比如球员的伤病，或者说球队的状态会越来越好，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本场比赛。而昨天上轮的比赛结果， 云南玉坤在客场是2-4不敌青岛海牛，可以说同省兄弟球队的经验对于泰山队来说是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从技战术层面来看，放弃控球权的争夺，在防守反击过程当中打出效率，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正如乔迪所言，伤病和状态的起伏让本场比赛充满了悬念。泰山队球员陆俊伟在赛前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全队的决心，说本场比赛的备战很充分，全队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都非常好，对对手进行了视频分析和技战术演练，球队会全力以赴拼下比赛，争取拿下胜利。 在攻防两端都面临巨大考验的当下，泰山队能否在主场顶住压力，用一场胜利止住颓势，无疑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当然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您，今天晚上的7点30分，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本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超联赛第18轮赛前新闻发布会召开，苏茂贞携球员陆俊伟出席。苏茂贞表示，球队已经针对对手强劲的进攻火力完成针对性部署，全力争取主场胜利。目前泰山队队内伤病较多，郑铮缺阵带来防线缺失，阿尔瓦罗大概率因伤缺席，克雷桑能否出场仍需医务组最终评估。今天清晨进行的1/4决赛当中，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上半场姆巴佩亲自造点并主罚，不过被布努扑出。下半场姆巴佩兜射打破僵局，随后登贝莱低射得分。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世界杯四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今天发布官方公告，英格兰队后卫夸恩萨因为在世界杯1/8决赛对阵墨西哥队时得到的红牌被停赛2场。根据这处罚，如果英格兰队在世界杯1/4决赛中击败挪威队的话，夸恩萨还将继续缺席英格兰队可能参加的世界杯半决赛，但该处罚不会在世界杯以外的赛事中执行。FIFA 官方昨天公布了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6期的实力榜，中国男篮排名下滑6位，来到第8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开书。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那么在这个孙子兵法当中，兵士篇呢，有这么几句话，是战事不过奇政，奇政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政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要如果把它翻译过来，战术说到底啊，就是一奇一政的组合啊，一奇一政的组合变化，那是无穷不尽的。奇正相生，相互转化，变奇化无穷，犹如这个圆环旋绕，没有尽头啊！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没有尽头。那么这个奇正之术，谁能用得完呢？你这一圈一圈一圈的，老没完呢。这个奇正之术，这战术了不得啊！那么有的兵者啊，研究这个兵法的说，这个奇正之术，这个奇呀、啊，在这儿应该念奇，因为数学上讲究这个奇数和偶数嘛，就是一和二的关系，哎，一正一负，啊，就是单和双的这么一个关系。说正呢，指的是正面战场的大部队，那么在这儿为啥念奇呢？就是预备队。奇数之战，在这个数学用词当中还有一个叫余奇，就是多余那一部分。那么在部队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是预备队。所以如果那么理解，就是奇正之数，哎，就是一正一负啊，正面战场上的和预备队的，那整个就像环环相绕，互相打配合，他俩要配合好了，你准胜无疑啊。但为了咱们说方便，毕竟是个古字，那么咱们还是叫奇为妙啊，出奇制胜嘛，领不丁去出去喊说出奇制胜，还把人吓一跳。所以为了理解方便，咱们还是出奇制胜啊。要说这个中国古代战场上这出奇制胜的事儿可太多了，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那就是夺取成皋之战。这个成皋之战呢，发生在楚汉相争那个时代。说句良心话，这个刘邦的实力确实不如项羽。项羽是名正言顺呢、啊，哎，以主人姿态出现在任何的场合之上。后来自封为西楚霸王，建都在彭城。彭城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徐州。哎，楚霸王在那儿建都了。这可了不得，他这儿在这儿建都了。那么刘邦呢？那么此时刘邦啊，跟那流浪户差不多，是吧？在寺外寻找机会，招兵买马，招贤纳士，就准备跟这个项羽啊，要夺得天下啊，一争高低，以见雌雄。可是啊，有时候自己也灰心丧气，自己这点人马行吗？啊，人家西楚霸王项羽根红苗正啊，无论人家的祖父、人家的爹、人家叔伯大爷，往上查，那都是楚国之名将名流，但是那也得干，不干就没有机会，不干就生存不了，所以他在寻找机会。哎，这个机会可就来了。在哪儿来的呢？ 项羽光占据彭城这不行啊，也得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的雄心抱志就是要征服天下。此时在赵国还有齐国这两个国家有一股反项势力，就反对项羽的势力，简称反项势力。这伙反项势力啊，恨得项羽牙根都直，所以他调集人马告诉人看住城池啊，用这首都啊彭城啊，征伐赵国，攻打齐国，哗，大部队就杀出去了。踏着嘡啷啷三声炮响，部队杀出去，这边刘邦啊可找着机会了啊，哎呦，正盼这机会呢啊，太好了，这真是嘚嘚的啊。来，三军粮准备，他去攻打齐国，他去攻打赵国，那咱们呢，咱们攻打他的彭城，掏他的底窝。这就掏底窝，底窝战术开始了。这边刘邦带领人马可就杀过来了，这杀到彭城这底下呀，他一琢磨，我这么硬攻也不行，因为毕竟彭城说句良心话，城墙高大啊，护城河这水还很深，守军也不弱，真要这么一攻城，死个千八百的，我这家底儿啊还薄，还死不起，那就采取智取。他就弄了这么一批人化妆成楚军，化妆成楚军呐、啊，你大白天开城门还不行，说到这儿就开开城门我们回来了啊，人家一看这是假扮的，服装号坎都有点不对，就半夜打了火把，迷迷糊糊的找两个纯正会说楚国话的人，这就开始敲城门啊，我城上的兄弟们，我们奉大王之命回来，有急事相告，开城门。这上边啊一看真是自己人，就把这城门要开，吊桥要往下放，这个吊桥也放下来了，急于攻城啊。所以这个刘邦的部队往里头这么一拥的时候啊，泄露点马脚，你要是稳稳当当进去，那城门要都开开那就行了，损伤不那么大。就因为吊桥放下，这些假扮成楚军的过桥走到一半，有人就用川话说了这么一句，一会儿就开撒了，一会儿就开杀了，上边就听着了，哟，这哪是我们楚国人呢、啊这川国人呢、啊、这是汉中人呢、啊、坏了，上当了。但是也晚了，两下就在城门这开始厮杀，吊桥倒攻过来，城门这儿没攻过，但是也拼命的往里打，死伤了也很多人呢。刘邦才把这个彭城，哎，给他占领了。哎呀，说句良心话，刘邦真死不起多人呢，本来兵就少，立刻打开仓库啊，充实军饷，占领了彭城，招兵买马，就开始招兵买马。单说项羽攻打赵国齐国之后，一听怎么着，刘邦抄了我后路了，把我彭城给拿下来了。这项羽就是项羽，哎，确确实实西楚霸王，这绰号不白给，就瞪眼珠子没慌，告手下该打仗打仗啊，该打齐国打这个赵国，该怎么整就怎么整，掉过头来我在收拾这个偷鸡者。把这个赵国齐国拿下来之后，项羽反兵而杀，回到彭城底下，站在城墙脚下俯首仰望，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看俯首仰望是不是，本来笑的时候低头笑得了不得，啪柳丁一抬头俯首仰望，刘邦你给我滚出来，当场叫骂呀。刘邦站在城头上，项羽你就认了吧啊，现在彭城已经是我的了，你休得啰嗦，赶紧退下，要不然的话，嘿嘿，有你的好看。俩人对骂，项羽想我跟你骂这费神话干嘛呀，攻城 说项羽这部队攻城，那真是三军二郎恰似听，个个都是亡命之人呢。好家伙，顶不住了，刘邦的军队顶不住了，是大败彭城而走，把彭城弄丢了。哎，这就是彭城之战。这刘邦就跑，项羽就在后边追，跑到哪儿去了呢？有一个关键地方，此地叫城高。哎，那么这个城高是个交通要道，也就是今天河南郑州附近。这个地方粮食又多，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啊。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刘邦跑到城高这儿，到城高坚守城池。那么此时项羽啊，采取了就是奇阵之战。哎，怎么的呢？用正面部队我跟你俩较量，然后两翼安插大面积迂回呀，跑到刘邦的身背后去捣乱去，弄得刘邦啊焦头烂额呀。那么城高一战，又丢了城高，刘邦继续跑，太厉害了。啊，项羽确实很厉害，另外有很多铁哥们帮忙，特别其中有一位，就那位英布啊，九江王。说句良心话，刘邦这个部队见着九江王英布的部队，那是项羽的手下第一员战将，都有点哆嗦。城高一战，把刘邦杀回汉中，刘邦跑过来了，丢了彭城，本来彭城夺下来了，丢了。城高一战又大败。回来之后闭门思过，为什么在战场上我打不过项羽，堪堪败北。这时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谁呀？就是韩信。要说这个刘邦这手下三员大将啊，啊，死的都挺惨呐、啊。这里啊，咱们说点书外话啊。怎么说点书外话呢？第一，韩信，刘邦手下三员大将。第二，谁呀？第二个呢，就是说彭越，大将彭越太了不得。还有哪位？就方才我提到这个项羽手下有个英布，后来投靠了刘邦，那给刘邦立下了顶天立地的汗马功劳，死得惨。这是汉初三大杰啊，汉初三杰，三位最牛掰的英雄。韩信被刘邦给整死了啊！吕后把他整死的吗？戳成的像筛子一样，像筛子似的，整成肉酱了。那么你赶上这个彭越，彭越被拌成肉饼，好家伙，被刘邦给杀了，弄成肉肉饼。英布逃亡途中惨死。所以这汉初三杰三位大英雄哪个也没有好下场。这是闲话，咱书归正传。刘邦退回汉中，在这琢磨，他就研究项羽的这个奇阵之术。正面战场我跟你俩顶着，迂回部队哎，在左右袭击你的两肋，一正一反，两下怎么一拉一拽，让你腹背受敌。哎呀，这是一高招，就研究战术。这时候啊，这个韩信就给他出主意，说一呢，项羽这个战术很好，第二个最主要的，项羽有一帮铁哥们儿，这帮铁哥们儿是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啊，特别那九江王那个英布，现在英布还没投靠刘邦，此人呢是能杀惯战，熟知兵法呀，他又是这项羽的死党，如果能把他说服了，啊，谁要能把他说服了，归顺咱们，项羽是必败不可。哦，刘邦，你想谁能把英布说服服了啊？谁能去呀？喝了点酒，晚上啊，喝了点酒的时候，偏偏的有一个随幕。什么叫随幕？就一个幕僚。这人呢，姓随，叫随和。这随和陪着刘邦喝酒，刘邦这儿喝多了，就拍拍这随和的肩头啊，哎，为什么我败回汉中啊？我就是没有一些顶天立地的大将，就像项羽似的，要有英布那样的战将啊，高明的一些谋士 我焉能败呀、啊？可惜你呀，可惜你呀，你是个幕僚啊！你要是能把那英布说服反喽，那你可真正是有能耐的人。实际俩人唠闲嗑，结果这随和站起来了，说：“大王，你就给我几个人马啊，作为我的随行保镖吧，配我一辆车，我就去九江说服英布，我让他反项羽。”啊，刘邦醒酒了。第二天他问这随和说，昨天晚上你说那话还算数不？随和说算呢，怎么不算数呢？你就给我配辆车啊，给我点小人马，10个20个都行，我的保镖贴身，我就去说服这英布。那好，就这样，就给这位随和拿了点钱，坐了车随和就走了。这事儿啊，刘邦都没指子，可偏偏没指子的事儿成了。随和到了九江，见到九江王英布了，他来的正是时候。这是随和掌握的一手资料，因为现在项羽跟这个英布两个人有矛盾，这个矛盾出在哪儿呢？说句良心话，英布确确实实是铁了心啊，跟老项家打天下，可偏偏项羽是个多疑之人，特别是项羽有个叔叔，他这个叔叔项梁啊，有点自以为是，有什么事儿都觉得自己是老大，呼风唤雨，招你就得来，挥你就得走，所以拿这个英布啊，也不当一个什么将军，有时候就呲他两句，英布就感觉到不舒服不得劲儿。你老项家的天下，老项家的事儿，要没我英布捧了，焉有今天？所以有一次，项梁呢，召集英布去打仗，这英布啊就推脱有病，就派了这么几千人马随着这个项梁出征了。由那儿，项梁私下里就放出话来了，说这英布不好摆弄了，这人翅膀硬了，早晚是咱们的麻烦。就早晚是咱们的麻烦这句话就传到了英布的耳朵里头，英布是越发对老项家越发的害怕，越发的不敢接近，怕接近项羽，接近项梁，说不上怎么的，大喊一声绑下来，这就下来就宰了，所以呀、啊、就躲在府中不出去。而项羽念及旧情啊，没有收拾这英布，表面上文章还做得很不错，有时候还写两封信，还跟他客气两句，这越客气英布越害怕呀，是啊，迷兵之计呀、啊、迷惑我，让我放松警惕，说我哪天抓我不行，不能上当。就在这么个时候，随和来了。你说他来的是不是时候？这随和啊是真能说呀，是通过这英布一个幕僚，他一老乡见到了九江王啊，拿出来点土特产品，说：“这是我家大王汉中王刘邦给您拿的礼物，这都些土特产品。这土豆是我们家自己家种的，这白菜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这苞米我们家种的，这个西红柿啊，有的那蔬菜那年头没有啊。反总而言之，拿一些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土特产品。这个不贵重，但是料表我们这个人情。”为啥今天来？随和开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国外的、目前的、你英布眼前的形势，最后给总结了几句话：如果你不投靠我家刘邦，你死无葬身之地呀！你看看，就分析你跟老项之关系。你要不投靠我家刘邦，你死无葬身之地啊！你如果不投靠我家刘邦，我主你将来就得被项羽剁成肉馅儿。你看看他预计的啊。那么这个英布啊，倒霉就倒霉这随和这几句话上，他真听，他如果不听啊，他还真成不了肉酱。项羽呢，念起旧情不一定把他杀掉，跑到刘邦那儿，日后成肉酱了，让刘邦给宰了。说英布左思量右思量，思量到最后又看到了土特产品啊，那一点关系没有，琢磨半天，一咬牙，一瞪眼，是啊，我跟老项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 口银，刀头血，睡我马安心。落得如此紧张，岌岌可危，每天提心吊胆，如。

0: 夫精，我就像脊梁骨后边弄一金条搁这扛着似的，天天就觉得可怕，就像脖子后边有口刀在那举着。都说刘邦仁义，我投靠他之后定能有好的成果。哎，要人都鬼催的啊，你接着好好干就完了呗。结果就这样咬牙一瞪眼，一回去告诉刘邦，我马上配合他披荆项羽，就这样随和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刘邦立刻准备摆开战场，运用孙子兵法的出兵奇术，要大战项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

0: 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 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的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 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 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1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10小瓶的胡家老高，以前那个老胃病 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了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高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高，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 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 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他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 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关和杨关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 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阳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阳关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阳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阳关，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高。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阳关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高，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 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阳关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浆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
3: 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8: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7: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7: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Spotify。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做客我们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美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来宾刘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个我是美吉模块建筑的这个总经理刘来宾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认识。
7: 嗯，咱们美吉建筑装饰公司呢，是一家科技模块化建筑一体化的服务商哈。大家可能对很多的建筑公司都比较了解了，也知道建筑公司是干什么的。但是和说到这个科技模块化公司，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这个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什么叫做模块化？科技模块化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8: 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吧，
7: 嗯，
8: 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建房子，这就是模块化。
7: 像搭积木一样的来建房子，
8: 对，
7: 就是可以很简单很便捷的把这个房子给搭起来。
8: 是的，
7: 用什么来搭这个房子呢？
8: 我们主体采用的结构呢，肯定还是那个钢材，
7: 钢材
8: 啊，然后辅助一些保温呀、这个外立面的，比如说用铝板啊等等的常规的一些材料。内部呢，我们大量采用一些集成装饰材料啊，是这样的。
7: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家公司呢？
8: 这个呢，就是跟房地产就息息相关了
7: 啊。
8: 因为从我本人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地产公司工作，
7: 嗯，
8: 后来就是创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做一些展厅啊、会展服务，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就是整个房地产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越来越规范，
7: 嗯，
8: 然后土地市场进行了招拍挂，
7: 嗯，
8: 这样的话就把好多这种大体量、大地块的这种项目呢都化整为零了。啊，所以说没办法支持以前那种大的营销中心后期作为会所这样使用了，然后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到了2017-18，随着像碧桂园啊、这个恒大、融创等等的当时的一些头部房企走的是高周转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需要拿地以后啊，这个很快的就要有营销中心来续客啊，这个并且呢能够快速的这个销售，实现资金的一个回笼。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7: 嗯，
8: 然后另外呢，就是到了2020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
7: 嗯，
8: 就是疫情来临，来那个这样疫情的到来以后啊，导致好多项目的这种滞后，啊，就是说好多的工期都延误了，
7: 啊，
8: 然后呢，这个就基于这三个点吧，我们这种就是说能够快速、高效、美观啊，就是省钱的这种模块化建筑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当然，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是房地产。啊，做的就是模块化售楼处，就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7: 你以前也是从房地产行业出来的吗？
8: 是的，是的。
7: 做房地产行业做了多少年了？
8: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是4-5年，大概
7: 工作了4-5年。
8: 是的，
7: 当时怎么觉得这个模块化这个地产建筑可以这个今后走得比较长远呢？
8: 中间其实还是有点小插曲、小波折，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做展厅，然后在2016年，当时有个万科在那个深圳还是广东有一个项目，就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当时成了一个网红效应了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团队呢也觉得这块不错，能不能在山东这个市场也引进一下，也服务一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给这个龙湖先给他们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后来反响比较不错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多开发商看到以后啊，都是一个引导效应吧，慢慢的很多都找我们来做这块儿。一开始的体量和面积都比较小啊，都是刚才说的那种3×2、4×8，3×6、4×8啊这样的。但随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好多客户呢觉得能不能做得更大一些，美观性能不能更好一些，实用性、功能性能不能更全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属于被客户这个需求倒逼
7: 着走的，
8: 对，这个走到这一块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觉得，往这方向能不能尝试一下，就自然而然的就说到了刚才那几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尝试了，并且现在也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营业务。
7: 就慢慢的其实走到了这个细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来。你看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售楼处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高大上啊，辉煌大气啊，但是现在可能随着这个资金的缩减，其实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其实慢慢的是不是就可能会成为这种售楼处的一个主流呢？
8: 应该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经济这个整个特别房地产的压力嘛，都比较大，
7: 对，
8: 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好多开发商也是这个勒紧裤腰带这个过日子嘛，然后就考虑一个成本问题，那成本第一个的就是你要卖房子，你肯定需要有接待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接待的地方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动辄投个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样做个这种售楼处，但当下这种这个压力吧。可能不足以支持了，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啊，这是好多开发商考虑的。所以说呢，我们恰恰就抓住了开发商这个痛点啊，房地产这个痛点，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既能给他省时，又能省钱，又能美观啊，同时从社会经济效益讲，也能节能环保。所以说我们这个板块现在应该我觉得后期的前景和潜力会比较大，
7: 就是说咱们其实给他们提供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8: 是的，
7: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那个以前所说的有很多的这种集装箱建筑它是类似的吗？相同的，
8: 您可以说比较直观，您提到这个集装箱这个
7: 就是可能提到集装箱这种形式，大家脑海里能浮现出这样的一种画面来。
8: 对，非常直观。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延伸，或者以它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是这个模块化建筑就是集装箱。可以说集装箱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形式，
7: 就是它比较就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了。
8: 对。
7: 但是我们的模块化建筑其实给它升级了很多。
8: 是的。可以说集装箱就属于1.0的产品。
7: 1.0
8: 我们目前就是说应该到了2.0，甚至往3.0这个方向这个转移。所以说这个。模块化建筑呢包含集装箱，但是不是只是集装箱啊，
7: 就是它其实是集装箱更高级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版本
8: 啊，
7: 它比集装箱赋予了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在里面，还有功能吗？
8: 主要是工艺工法。
7: 工艺工法
8: 比如说保温性能啊，这个我们现在里面采用了这种这个常规的这种岩棉加聚氨酯发泡这样一个结合的一个形式，外部呢，因为保持这种新鲜度啊，或者保持这种美观性的，我们做了大量的一种挑檐啊等等的，然后用的是铝板的造型啊。内部呢，当然就是说跟常规的这种装修比较一致，但是我们也用的是集成材料，同时呢，就是保证了就是说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兼具。
7: 其实我在我们的这个每集的 PPT 当中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这种装饰的案例啊，很多的这种售楼处的形象的这种照片，其实也都是非常的美观，非常的大气，看不出来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模块化建筑，但是其实实际上它是模块化建筑，对吧？省时省力，
8: 对，
7: 给开发商节省了很多的这个物力、人力、钱力。
8: 对，
7: 就是那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哈，具体来说它有哪些优势呢？
8: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几点，就是一就是说省钱，以前花1000万，现在我们花1-2百万就能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开发商比较关注的啊。第二就是快，传统的比如说以500平的这种售楼处为例的话， 然后可能原有的这种建筑周期的话有3到5个月，因为它需要设计院来设计，施工单位来做主体的施工，然后装修单位进场做装修。但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说从现场的勘察、设计、施工、装修一体啊，这样的话我们大大缩短了时间，基本上500平的我们能一个月之内就能完成。
7: 500平一个月之内咱们就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8: 对，
7: 确实是时间上非常快啊。
8: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进行技术上的一个迭代和更新，就是能够实现一个移动。也就是说在这个售楼处用完以后，如果开发商拿了新的地块啊，有了新的项目，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售楼处分成几部分给它运过去进行一个拼装，这样又实际又更缩短了时间，更这个降低了这个。
7: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8: 对，
7: 你看有很多的售楼处，如果说以前是这种砖瓦结构的，
8: 对，
7: 它可能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8: 是的，特别临时性的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当时在旅游路有一个中铁逸都的项目，当时他那个当时也是获过鲁班奖的，他那个项目做完以后，当时整个售楼处应该是据朋友当时说是投了8000多万，后期呢，因为它是属于临时性这种建筑的这种属性嘛，这个肯定要拆掉的，当时爆破掉了，所以说造成了很极大的浪费，
7: 确实也挺浪费的。
8: 对，同时你爆破也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环境污染。所以说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就把开发商这个问题，就是特别以临时性为主的这种，更解决了这个问题。
7: 其实你看，你们还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去帮助开发商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哈。
8: 是的。
7: 首先像刚刚你说的，这个费用上其实就能节省不少。
8: 是。
7: 可能以前几千万，可能现在几百万，我就能做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售楼处了。
8: 是的。
7: 但是以前，你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要这个建一个售楼处的话，可能时间也很长，时间的成本也很长。
8: 是的。
7: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搭建起来了。再就是它可持续化，我们还可以把它搬走，可以移动。
8: 对。
7: 这样现在这个市场范围是这个市场的销售路径是不是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8: 对，从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市场主要针对山东啊，以及以济南和青岛为主，因为他们的接受度嘛比较高一点。这个后来呢，就是说做了延伸，但是还是以山东市场为主，特别疫情期间然后后续呢，是从2023年呢，我们开始摸索尝试，就是通过这种新的一些媒体渠道，包括抖音啊，这个等等的之类的，我们进行线上的一个推广，现在取得的成效比较不错。然后呢，我们业务范围呢有山东，这个面向了全国，现在最远我们能做到新疆海南这个近处的像山西、安徽、江苏我们做了也挺多，
7: 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务已经覆盖到全国范围内了。
8: 对，
7: 是吗？
8: 是的。
7: 那这个售楼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化建筑，我们具体可以给客户提供哪些服务呢？只是说去给他做一个搭建，还是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8: 不，刚才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我们团队经常开玩笑嘛，就是说如果国家现在提倡的 EPC 就是说工程总包嘛，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小 EPC。 为什么？因为从前期的现场勘察，因为它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因为这个现在因为普遍的就是2层为主嘛这个甚至1层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我们也不需要做预埋做深挖对吧。所以说然后呢，就从地质勘察阶段，然后我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做功能的分区，做创意的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以后符合客户的要求以后呢，然后我们施工，无论是从主体的框架还是从外部内部的装饰，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包括后期的这种质检等等的维保这个真正的实现了这种一体化
7: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他很省心。
8: 是的
7: 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那包括我们的勘察，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风格的设计搭建，然后后期的质检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公司自己去完
8: 成
7: 这些项目。
8: 是的
7: 大约这样的一个工期刚刚您说的可能一个月左右
8: 对
7: 就能完成，
8: 就是500平以下基本上都能一个月完成。现在因为这一块呢，就是面积特别大的，我们现在就是单体量的话，现在最大的是在杭州一个项目，是做到1200平，上下2层。当时这个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当时是2020正式亚运会举办期间，本来我们合同签订的工期呢是60天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容易实现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后来呢，因为要举办亚运会，因为考虑到环境就是环保这块然后呢。摆在我面前两个选择，要不然中间停工，一停工那可能时间比较长，另外呢就是抢工， 本来我们就已经比原有的这种模式省了三分之二的时间了，让我们再抢攻，那对我们来说整个团队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压力了。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综合化的这种运作，通过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然后我们把工期又给它缩短了三分之一，最终在抢在亚运会举办之前啊，我们把
7: 如期完工了。
8: 如期完工，对，不是如期，是提前完工。对，又提前了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7: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棒的哈，就是整个我们的团队都包括哪些人员呢？包括设计啊，然后这个施工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8: 对，都是自己的团队，就是从就是管理层面啊，就是我们公司分了几大部门嘛，就是一个是综合部，然后呢就是设计勘察部啊，然后呢就是施工项目质检部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这当然现在有客服和业务部啊，就是这几个板块，然后呢包括现场的一些技术性的工人呢，我们也是自己团队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啊，慢慢培养起来的，可能就是一些这种常规性的这种团队，比如说装修的这种队伍，它是属于社会属性的，但是呢这个也是长期为我们团队进行服务的啊，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团队。
7: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全国去推广的啊，在这个地产界，其实不光是在地产界，其实在很多的场景的应用当中，我们的这种模块化建筑也都是能够去适应的，对吧？
8: 是的。举个例子吧，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泉城路当时有一条步行街，就是我们公司打造的，还有2023年了，现在就2024年，就是我们在烟台这个养马岛。就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给烟台牧平政府牧平这个集团呢打造了一条音乐营地，也是用这种模块化建筑实现的当时呢他那个项目呢前期的预算比较高，后期呢也是因为财政各方面的这个资金也比较紧张，也是在压缩这个成本，压缩这个投入啊，最终就是说在极小的投入之下实现了最大的一个成果，并且没有影响他们的这个音乐节的如期举办
7: 啊。不会是这个李蹦岛的
8: 那个，就
7: 是李蹦岛，
8: 是
7: 不是这个华晨宇演唱会啊，海边看日出，
8: 与日同生的，就那个营地，那个营地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打造
7: 的其实打造的是非常好，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
8: 的
7: 亮眼，
8: 现在是一个打卡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这种音乐爱好者就是经常过去参观，
7: 所以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
8: 的
7: 哈。
8: 是的，
7: 你看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一说到这种集装箱建筑啊，就感觉外表是很好，但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要是在里边比如说是办公啊或者是干什么的话，就是环境是不是不如比如说是冬天比较冷啊，夏天比较热呀，那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去解决掉了？
8: 是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后期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攻坚啊，这个把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掉了。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保温层面我们是加了双层保温，一个就是说这种岩棉是因为阻燃性的嘛，另一个呢就是聚氨酯发泡能把缝隙进行一个填充啊，这是主体方面。然后玻璃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规的中空，甚至采用三包两腔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在当然保温这个比如说空调啊这种常规的应用啊，中央空调啊我们也都用上了，甚至有些气温比较寒冷的，比如说新疆到了冬天温差比较大，我们还给它加上地暖。所以说整个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就把这个保温隔热问题全部解决掉了曾经还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冷凝水这种情况，也是后期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自己的技术研发在一些工艺型市场进行了改进，把这些问题一系列的都慢慢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无论是从这种舒适性体验性上都没有问题，和常规的建筑没有任何的区别
7: 是，你看，其实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科技研发团队，去对于这样的建筑去不断的赋予它升级对这个舒适度啊，体验感上啊，其实都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让大家感觉和正常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
8: 是，
7: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这种集装箱式的模块化建筑？
8: 是的，您提到这一点了，因为特别是疫情期间大家当时有出去游玩那种诉求，近短期旅游这种诉求呢，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跟南方广东啊一些城市的这种兄弟单位也做过一些交流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部分的这种可移动民宿产品就是如果说用一个专业的词就是太空舱产品之类的就长得外形比较这个现代科技 啊，内部呢比较舒适啊，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尝试啊。这个这块呢是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受众，但是目前对我们公司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这种创意研发赋能里面。
7: 嗯，其实我看咱们的这个公司虽然说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
8: 是是，
7: 但是目前来说行业的地位已经做得比较靠前了
8: 啊。如果做模块售楼处这一块，应该是全国，我知道反正我们只能通过经验了，因为这个没有数据来证明啊。这个应该是除了上海有两家公司做得不错，再就是北方区域的话应该是我们一家啊，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赛道嘛，所以说一是大型的这种公司，像中建、中铁建，当然中建、中铁建好多售楼处现在也是我们做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种模块化的售楼处啊，也是我们做的。这个所以说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开阔，相对狭窄。但是呢，进入这个赛道的这种公司呢，或者团队呢，相对较少。所以说，应该我们在北方区域，毫不夸张说，我们应该是能够属于引领地位的。
7: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细分赛道当中，你去深耕这个行业，在这个细分赛道就会越做越大，
8: 是的，
7: 越做越好。
8: 是的，
7: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公司有哪些的设想和规划呢？
8: 这块呢我们也是因为确实也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交接了嘛，然后呢一呢就是说我们九项也怕箱子深，当下呢就是我们原有的团队呢以前都是通过这种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认识来推广，
7: 就是传统的
8: 对传统的
7: 这种销售方式，
8: 是、到了2023年、2024年，我们就是大量这个采用这种线上的这种推广渠道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等等之类的，甚至一些公众号啊，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区域范围之内呢扩大到了全国啊。2024年呢刚过完嘛，然后我们也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现在整个我们业务的比重的占比的话，现在省外的全国的已经占到了80%以上，反而山东呢现在只降到20%以下了啊。所以说在未来一年呢，一是我们加强我们自身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这个包装打造啊，就是通过这种新的媒体、新的渠道来推广自己，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练好内功，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啊，把我们这些规范，就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成熟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团队也打造好，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按目前我自己的我们团队的这个一个大概的预判吧，明年有渴望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实现几番的这个增量是有可能的啊。同时呢，我们还现在 AR 也比较流行嘛，然后呢，我们在借助新媒体这种渠道的同时呢，我们用 AR 进行一个创意和研发，大大节省了这种宣传推广人员的这个占比啊，也给我们节省了这个成本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啊，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开发商或者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来找到我们。
7: 其实你看刘总虽然做的是这个传统建筑行业，
8: 是，
7: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这种超前的眼光，
8: 感谢、
7: 其实你看在这个新媒体当中可以很好的去应用、去推广，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营销的手段，反而可以借助现在的新媒体去做一个营销和推广而且现在又借助了全面的这种 AI 系统可以全面的、实时的、自动的可以去生成一些内容，
8: 是
7: 非常具有超前的这样的眼光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祝福我们美极模块建筑越来越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用户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售楼处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走在这个大街上一看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8: 感谢
7: 是的是的。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们。我看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有很多朋友说美极越来越好，有人说美极太棒了，2025更上一层楼啊，有给我们送了小熊、送了红花的小伙伴们，好了，再次感谢。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

0: 师吗？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 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 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 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 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 50%， 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 50%， 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 48%、 45%， 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膏，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 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他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他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 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 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他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 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

0: 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

0: 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她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 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三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两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僵现象从用老膏的三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2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8: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7: 他还是一名球迷。
8: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7: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8: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7: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8: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7: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8: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7: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嗯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3: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

0: 无锡，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中超联赛第18轮赛前新闻发布会召开，苏茂贞携球员陆俊伟出席，球队已针对对手强劲的进攻火力完成了针对性部署，全力争取主场胜利。目前队内伤病较多，郑铮缺阵带来了防线损失，阿尔瓦罗大概率因伤缺席，克雷桑能否出场仍需医务组最终评估。今天清晨进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上半场姆巴佩造点并亲自主罚，不过被布努扑出，下半场姆巴佩都射打破僵局，随后登贝莱低射得分，全场比赛结束，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晋级世界杯四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今天发布官方公告，英格兰队的后卫夸安萨因为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时得到红牌，被停赛两场。根据这一处罚，如果英格兰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挪威队的话，夸安萨还会继续缺席英格兰队可能参加的世界杯半决赛，但是该处罚不会在世界杯以外的赛事当中被执行。非法官方昨天公布了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六期实力榜，中国男篮排名下滑6位，来到了第8位。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气象1021，
2: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今天到12号，我省的中西部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28到32度，我省大部32到34度及以上。明天我省多云见阴，鲁西北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我省大部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南风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到6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在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5到2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南部沿海30度左右。
3: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4: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5: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6: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8: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9: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0: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1: 他是狮子座，
12: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14: 他老是忙着减肥。
15: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6: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是谁不重要，我正在成为谁才重要。自我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持续向前的矢量，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场实验。人的一生通过阅读历史爱人，不断地重塑自己的边界。耳边是张栋梁的歌，新歌试唱，开启今天的晚高峰。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脱口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把这档节目送给心里揣着山和大海的你。

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你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讨论群，云上的日子、地球观光客、不管几岁开心万岁、第五封情书和康的心腹大患。如何入群呢？来添加我们的群主小亮，一个湖北的微信号，他不是骗子啊，15207227841，15207227841。

怎么样，今天太热了，今天全省各地太热了，我觉得今天是入夏以来山东最热的一天。就是我出去到外面，我觉得我进了那个空调的那个热风排风机里面。

0: 说一下我们八月二号小康带队的甘南之旅。我们八月二号启程，八月九号返回，八天的时间，横跨一周啊。如果大家有周末的休息的话，只需要请假五天就可以同行了。我们这个团呢，其实在昨天应该已经封团了，但今天呢，有一位小姐姐因为特殊情况退掉了两个名额，所以现在呢，我还有两到三个名额可以留给大家。那个机动名额是我的机票啊，当然我也会去，旅行社有他的办法。然后呢，这两到三个机票留给还渴望跟小康一起同行去甘南的小伙伴们。二号小康带队的旅程会叫祖国美丽的甘南，素有中国小西藏的美誉。在五点半之后呢，小康也会连线我们的线路制定者小严，然后和他来聊一聊我们甘南的这个行程会去到哪些美丽的地方。退团的这个小姐姐，我非常的理解她，然后我们聊了很多，她把她的难处然后也说给我听。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擅长安抚别人情绪的人，但是和他交流的过程我非常压抑，因为他说八零后就容易顾及这儿顾及那儿，又要顾及父母还要顾及孩子，然后永远束手束脚固步自封。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他说他出差去特别美的城市，风光很秀丽，哪怕是云贵川这样美丽的地方他都不会出门去玩的。他把他的工作忙完就赶紧有的时候会改签更早的机票回家，总觉得待在外面如果没有家人是他自己的话不踏实。就好像他的出游放松是一种背弃。我说我不太认同，我说我也是八零后我不认同。然后挂了电话之后我思考了很久，是什么让我替他和自己感到压抑呢？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成长环境长期被灌输成年人要优先家人，牺牲自我需求，默认自己的第一个身份一定是父母或子女而非个体，个人的喜好啊出游啊放松啊都被定义为不负责任自私，是这样的吗？所以我当听他讲述他的价值观的时候我很不舒适，但是我真的非常理解他。27岁那年我去南宁采访，那是我工作以后出的最长的一次差。我从21岁开始在山东广播电视台通过比赛留下实习，然后留下工作5年，第5年的时候去到了广西南宁采访第4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我一个人去的，所以每天我要不断的跑赛场采访剪辑传回连线报道，都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那14天我瘦了14斤，我忙完那次采访整个人感觉要崩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领导，我说我不想回去，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阳朔玩几天再回去。他当时也愣了一下，然后他没有犹豫，接着就答应了，他说好的小康。然后这在我很多同事的眼里，有身边人的眼里，就是不可思议的，你居然会提出这样如此无理的要求，你采访完了还要出去玩几天。因为我觉得广西飞回来那么远，我不玩不可惜嘛。那个时候我27岁，我开始发现我和身边同龄人的不同，我非常关注自我感受，就是我的自我主体意识很强。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习惯性自我压缩，是指人们长期压抑自身欲望，哪怕拥有外出啊、玩啊、旅行啊、看风景啊，潜意识第一反应不是享受，而是自责。哎呀，我对不起家里，我对不起父母，我对不起孩子，我不能在外逗留，或者说，这个家没我不就天塌了吗？把家人的需求完全扛在自己的肩上，分不清必要担当和过度自我捆绑。害怕短暂脱离家庭就会出问题。到后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我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话题，我只是希望电波那端的你永远不会丧失为自己快乐的能力。美景摆在眼前记得欣赏，吃饭的时候对得起饭，该玩的时候对得起风景，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 跟谁过很重要，日子过得好不好很重要，你开不开心很重要，至于其他的重不重要不重要。我昨天看到了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一只网上的动物。再重复一遍，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也就是说，人生是一张自己织就的网，网的丝线都是你吐的，它是你主动缠绕的，又和父母之间的牵挂、对孩子的操心、世俗对你的规训，这些其实都是好的，外面没有困住你，外面没有别人，是你自己在织网，所以别被那个网把它编成一个牢笼，把自己困在那儿了，我觉得是不对的，它很辩证，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人生是一张自己织就的网，你怎么看？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说出你的观点。俄罗斯小镇说康看了上面小姐姐的真实故事，我很有感触，我自己是一个80末出生的人，我也是顾及这顾及那的，做什么都会考虑周围人所有人的感受，唯独忽略自己。从小到大我都是被夸听话和懂事的那一个，有了娃之后我更是没有自我了，即便把娃放回娘家我也不是自由的，我还要收拾家务处理很多事情，时间久了自己心里会有一种负罪感，然后我开始觉得哪儿不对劲儿，我觉得我活得不快乐，我不应该这样活。那段时间我再也不认为懂事听话是褒义词了，甚至感觉那是一种道德捆绑，是枷锁。我开始学着调整自己，出门去学习，沉浸在自己的热爱里。后来我想，那周出去学习的时光才是真正的我。有一次妹妹问我说，姐姐，你这辈子目前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我说是上次去上海学习的那一周。我的回答他很震惊，因为他对我的认知里的回答有可能是我生大宝，我第一次当妈妈，或者是孩子第一次喊出妈妈这两个字，或者是我和我的二宝在一起的某个瞬间。但我实话实说，不是，是我自己在上海学习的那一个星期。这几年里我一直在改变，也在自救，例如我和朋友抛夫弃子去听演唱会，不做谁的妻，也不想当谁的妈。那两个小时我做了我自己，做过之后才知道那就是自己找自己啊，痛快又值得回味的时光。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一睁眼都是要依靠你的人，没有你可以依靠的人，每天鸡毛蒜皮，闲事很多，很耗神。偶尔放松，我去找自己。网是要知道，但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0: 我们要学会做一个快乐的编织家，编织一个我们自己喜欢形状的网，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不是吗？

小亮，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俄罗斯小镇，我要送他一份小小的礼物。小猫爱你却不说，小猫希望你对号入座。

皓月说，自从上了小康的这条船，慢慢的我的思维在发生转变。我觉得孩子和我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是他，我是我，他有大把的青春，他才刚刚开始发芽，而我的青春正在进行中。就是他退团，我要重新招募这几个名额，我一点都没有怪他，我特别特别的理解他，反而是他表达的这些内容，他的理由我无法认同。特别是他说到他出差去美丽的地方他都不去玩一玩啊，我觉得好可惜啊。我最后对他说的是，我说我希望你可以找自己，因为人这一生最终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个勇敢的老己，所以你要学会和你的老己在海边单独坐一会儿，和你的老己单独喝杯茶，和你的老己，和你心里那个勇敢的小孩去翻山越岭啊。这短暂的一生我们终将失去，不妨大胆一些，去翻一座山，爱一个人。

静静是第一次互动，她说我坐在车里等着接孩子，听着俄罗斯小镇写的这段话，眼泪止不住的流，真的很有共鸣。

今天的你们有没有抬头看看云朵？这两天呢，济南的天空有奶油云，就是目前挂在天上的一大坨一大坨，有的时候像个老者，有的时候像个小松鼠，有的时候像颗爱心，有的时候像一只小狗，有的时候像个大狮子，有的时候像龙王。

这样的云一般只有在草原、新疆、青甘我才能见到，所以好好看看天上的云朵吧。我去云南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看天，就因为云南的云朵就是这样的，奶油云之讲。

无论多疲惫，你都要记得抬头看看天，阳光、云朵、蓝天白云，他们平等的送给每个人。上帝、世界赠你鸟语花香。

0: 孙敏说，小康，自从听了你的节目之后，我改变了很多。我相信关注你的每一个女孩都会被感染，你是我们的电子闺蜜。电子闺蜜，马卡巴卡，拜拜，比巴布。你的电子闺蜜偶尔会漏电哦。他说他听节目的时候时常会想到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就是一个手工小达人，爱鼓捣手工。他，我后来才知道，我这个星期一才知道，孙敏就是在端午之前给我寄来那个粽子，然后他说，小康，我拿不出手的爱。哎，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心疼了，他给我做了十几个粽子，而特别好吃。我在端午节那天能吃到粽子，全亏了他。我是一个元宵节吃不到元宵，月饼节吃不到月饼，端午节吃不到粽子的人。然后他粽特好吃，他用顺丰冷链给我寄的。然后他女儿给我做了那种绒豆，你知道吗？特别漂亮 ，Hello Kitty 的，星星人的。我说女儿手太巧了。然后那天他找我给他的好朋友挑礼物，我才发现。我问他，我说这个敏是不是你，他说对啊。我说是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他说我想慢慢慢慢再慢一点靠近你。他说我的光芒太耀眼了，他说他像看到了他女儿未来的样子，他不想让他女儿活成他的样子，却希望他可以活成康的样子。就当给你，然后我今天给他写了卡片啊，昨天他已经收到了，早上寄了些礼物啊什么的。他说今天是他出去工作最热的一天，可是他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谢谢你。这世界上但凡有爱，就没有拿不出手这四个字。
1: 没在表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
0: 说到爱，我要给大家讲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东平演唱会啊，不是有一个男生上台扛大旗吗？他叫嗯哼啊，很多群的人都认识他。最近有人来找他相亲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讲这个八卦。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
3: 大家是不是很想听这个八卦呀？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听友跟我聊天，说起他说他的表妹现在还是单身，28、29岁。然后他说：“小康，你身边有没有优秀的男孩子呀？我看那个就是，演唱会扛大旗的那个嗯哼就很靠谱。”然后他就想把介绍给他的表妹，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小群里说了，大家都沸腾了，都开始快要吃席了，连这个吃席吃什么菜都订好了。演唱会还有这么个功能呢，还能相亲。你通过眼睛怎么能看得出他靠谱的？你就说他挺帅不就得了吗？
2: 去工作在大楼的一个。
3: 哎呀，我们刘先生这下可膨胀了，老开心了。然后我就赶紧把他的微信推给那个女孩子了啊。然后我们这小群昨天探讨的是，就是他的婚礼怎么办啊？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明年演唱会让谁扛大旗啊？我们群里还有其他的优质男孩啊，像 Pink 呀、铁铁呀，是不是？然后明年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叫什么呢？争取一下所有单身的少男少女们，不对，青年才俊们，可以来争取一下扛旗，是不是？在我们的舞台上有一个展现的平台，接着下来相亲大会了。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做听说有理，我当时的老大出了个主意，说让我们，说我和李宁，那时候我们都是适婚年龄，我们两个都单身，26、27岁吧。然后让我们办一个那种相亲的板块，就是因为每个节目都有它的功能，像我们现在节目有演唱会是一个功能吧，哎，带队出去旅行是一个功能吧，你得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实现你的功能化，实现你这个节目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他让我们做这个相亲啊，我就迟迟不想相，就不想办，不是不想相，就不想办这个活动。我说我朋友告诉我，他把他妈吵了一辈子，每次吵架都骂那个介绍人。但是岁月蹉跎，几年过去了，我们的节目不得已要承担一下这样的属性啊！我现在就是姨母笑，一脸姨母笑，我很开心啊！祝大家都走向幸福，好不好？是我谁在车里把脸都笑烂了？这会儿就爱听个这是吗？

到人在平台要追更我的这个初恋啊，我高中暗恋的男生，那不是我暗恋的男生，是人家追我，然后我们被老师发现了不能谈恋爱，然后被制约了的一段。不要再追了，我不可能天天给你讲这个的。我就是很感谢那个男孩，人现在都当爸爸了，我就是觉得我那个时候一点也不耀眼，所以我谢谢他可以看到我，就看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所以明年谁想上台被别人看到？生活因你而火热啊。

昨天我下节目之后8点多收到了我们听友的夸赞，他说我刚刚回听完今天的节目，李律师的女儿，她的青春和李律师自己的爱情故事。我说你们喜欢这期节目吗？我觉得我透露的太多了，你们会被灭口的。他说超喜欢，一个完整的成长线，让我们可以脑补你的青春，是一部青春剧，还有李律师的年代戏，还会跳戏到自己的小时候，以上帝视角看看你的青春，然后开始想，当时要是和你在一个班，我可能也不敢追你，只会暗恋。然后提到了暗恋，暗恋怎么会是在水瓶上贴自己的照片给男生叫暗恋呢？反正我暗恋他，我们全校都知道，就他自己不知道。所以在暗恋当中最可怕的不是他知道他不知道，而他假装了他知道假装不知道。他说估计好多第一次听昨天这期节目的人会被你吸引，因为他听不到，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听不到这么没有科技狠活的节目，完全以深入局娓娓道来。我们来连线小严吧。

0: 小妍你在吗？
1: 我在，我在，康姐，大家好。
0: 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昆仑基地旅行社的我们的导游小妍同学。为什么这次我老是频频提到圆圆，然后没有提到小妍呢？哎，小妍很出息啊，她去当领导了，去带队伍了，是不是去另外一个部门开始带团队了？
1: 是的，现在已经在另外一个部门，所以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就没有以前这么多了。
0: 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吗，小妍，我20多岁的时候来济南，然后我理发，给我理发的那个人最后当了店长，就开了自己的大店，然后给我做美容的那个人然后也当了店长，就是我发现和我打交道的这些人都好优秀啊，都成为他那个领域里的尖子。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因为你比较优秀然后就传染给其他人了呢？
0: 可能我们磁场比较合。
1: 对，是的。
0: 特别替小妍开心，也谢谢小妍和圆圆这次给我们做了这次甘南的暑期之旅。我们这次在暑假定去甘南，其实小康呢初心是想做一个价格不那么贵性价比较高的旅程，因为今年我们都知道各航司去新疆的机票涨价很厉害，然后我就觉得暑假应该去到那种很纯天然的美景当中，然后我就选择了一条我想去的小众线路。之前其实还考虑过贵州，但是今年水太大了，就觉得在贵州玩不好，所以选择了甘南。因为在7月20号左右呢，甘南会结束它的雨季。甘南的旅行是非常小众的，而且它每年只有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是最适合去玩的，也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
1: 是的。
0: 那么让小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甘南8月2号到8月9号小康带队的行程有哪些不错的亮点。
1: 好的，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8月2号的这次甘南之行。其实就像康姐你刚才说的，甘南呢是一个很纯天然美景的地方。很多人特别喜欢甘南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有比较淳朴的原生态的一些文化和景色，
0: 没有被过度开发。
1: 对对对，是的，你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去做的这个行程也是非常的用心的，我们既考虑到了大家到甘南这个地方一定要去看到美景，然后要吃到美食，同时还要去感受它独有的文化。因为在整个甘肃地区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更多的就是熟悉的就是像敦煌呀，包括是像张掖呀，这些河西走廊的河西四郡。那可能对于甘肃的另外一部分甘南这一边呢，大家不太熟悉，它是一个藏区文化为主的。那它跟西藏呢又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处呢？还有就是他们还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景点？其实我觉得是在做这个行程当中，康姐和我们都去用心的为大家去选择和去研究了的。
0: 对，因为甘南这地方有中国小西藏的美誉，但是它的海拔其实没有那么高。对，就像有的人很觊觎西藏的美景，比如我，但是我高反特别厉害，所以我就会选择像甘南这样的行程。其实我们去年去伊犁的时候，伊犁的那条线也有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地方，全团基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我们会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然后我们的地陪，我们的导游非常专业，也会给大家一些提醒。有人会担心说，我去了高原，然后3000米、2600-2700米，你不让我洗澡，那么热的天。不是会那么热的天，我们去的地方
1: 就是凉快，
0: 凉快是冷，凌晨的时候9度，白天的时候它的温度在26到24度左右，只有在兰州的时候我们会遇上31、32度以上的天气。
1: 对，
0: 然后平常都是10几度、20多度的天气，西北那边还是挺凉的，特别是我们去到这些扎尕那呀、若尔盖呀、什么阿瓦苍湿地啊，都是很凉爽的地方。其实我对这个莲宝叶泽也很感兴趣，来讲一下我们行程当中要去到的地方。
1: 好的，我们先给大家简单顺一下我们的行程。我们第一天呢就是从我们的济南飞到兰州去，然后落地兰州之后我们就住在兰州了。第二天呢我们会从兰州乘车去到天水，然后我们游览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和净土寺，晚上住在天水。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从天水前往陇南地区，走陇南最出名的关河沟，然后晚上住到迭部去。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就从迭部前往的扎尕那 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还有若尔盖。我们晚上住在若尔盖县，第五天呢，我们就从若尔盖前往了莲宝叶泽，然后游览哥莫寺，然后住在阿坝州。
0: 嗯，
1: 第六天的时候，我们就从阿坝前往了两马寺、阿万昌湿地、米拉日巴佛阁，返回到了合作。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就从合作，然后游览一个昆仑玉博物馆，然后到达拉卜楞寺，然后返回兰州。第八天从兰州返回了，这是我们整个简单的给大家顺一下行程啊。
0: 其实对于他们没有了解过甘南的人，这些全部都只是名字而已。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拆解一下，我说一个，你给大家介绍一个。首先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我们这次行程不同于其他甘南，我们会去到天水的麦积山石窟，这是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你像莫高窟在敦煌，它是以壁画而闻名的，而我非常喜欢的云冈石窟，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过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河南龙门石窟，对，它都是以这个石雕而闻名的。那我们要去到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呢，有一段时间天水麻辣烫很火，那可火了，然后我才开始关注麦积山石窟，它是以泥塑而闻名的。
1: 对，
0: 就它在一个最不适合去做石窟的地方，一个悬崖峭壁的边上，然后做了一个石窟，然后而且这个地方的泥塑，它已经开始有了人的画像，就是它有表情了，叫东方蒙娜丽莎。
1: 是的，有一个特别出名的那个小沙弥的那个微笑，就是就像康姐你提到的，麦积山石窟可能跟其他的就是另外的三大石窟不一样的点，就是它的整体的石窟的雕像首先是泥塑的，另外一个就是它更具有生活化。你看像云冈也好，还有这个龙门石窟也好，它作为这种佛家，就是作为这种皇家做的这种佛教的这种石刻，它是很严肃的，因为它所代表的可能就是要传达的也是一种严肃的氛围和这种庄重啊这种感觉。像敦煌的话，它可能壁画就会比较的生动一些，像我们知道的飞天啊之类的，它会更偏向于西域方向的文化的融合。但是麦积山石窟就是非常的生活化，像微笑的小沙弥啊，还有那个很出名的那个以佛皇后的那个雕像，也很就是在44窟的那个也很有生活化。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他我们去选择这个石窟给我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吧。
0: 我其实就是这个石窟都可以展开一两期节目仔细的讲一讲。我特别喜欢去看石窟是源于我有一年去大同过年，然后我去云冈石窟是大年三十儿。云冈石窟带我很大的震撼，它是北魏时期的皇帝让一个叫谭耀的设计师主持来修建的。这个谭耀他很厉害，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去过像印度呀这样的国家，就等于是去镀过金。所以你会发现啊，云冈石窟的很多石窟它上面会有一些西方的叫天使这样的雕刻造像。然后我建议大家有一天如果去到大同去云冈石窟的时候，请一个解说。一定要让解说给你好好的讲一讲啊，你就会发现我小的时候历史特别差，小严，然后我对于石窟啊这些历史啊就像重新洞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一样。所以对于这次的麦积山石窟我还是很期待的。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有5个孩子，6岁的、10岁的、13岁、14岁的，然后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研学，而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知识的补给，就是更立体。好，我们跳过麦积山石窟，继续，时间有限啊，我们现在来说我们要去到的这个扎尕那和若尔盖花湖、若尔盖草原。
1: 对，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你看像麦积山石窟作为文化的代表的话，那像是扎尕那，包括观鹅沟，还有花湖、若尔盖这些地方，就属于纯自然性的景色了。像扎尕那的话，我觉得它还是很有特色的，因为扎尕那它作为在整个甘南当中的一个算是第一大这个自然景观吧，我觉得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它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点，就是叫一沟四村一寺，就是它的景区特色就是在里面囊括了4个村子，然后分别从山脚下，然后到山的山腰部，然后稍微高一点的观景台，再到山顶，它是不一样的景观，也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是，
0: 你看这个扎尕那我没去过，我在查小红书的这过程中，我看照片，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地方，特别像我们两个做过的一个线路。你记不记得我们24年的时候，还20几年，我们做了一个秋天去阿勒泰的， 然后当中你让我去了一个地方叫和睦，是的，就很像那个白哈巴村，像和睦，对对对，是吧，就是小木屋，
1: 然后在山间里藏着，但是特别特别美，就是我发朋友圈报名的人有的就问说这是甘南吗，感觉这是瑞士，你知道吗，甘南就有中国小瑞士的美誉。甘南地区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最早火起来的时候就是靠摄影师们把它给带火的。
0: 因为拍出来很美是吧？对，是的，太出圈了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人说小康，我对你这个线路很担忧，然后我怕你招不到人，因为甘南非常的冷门，所以你看我们从喀什南疆还很冷门的时候就开始去做南疆，大家去玩也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甘南的这次我觉得它不是冷门，它就是小众，我想带大家去一些更纯粹的真实的地方去感受那里人们真实的人文生活，看真实的自然风光，它是真的很值得一去的。它可能没有被太多的人关注，但不代表它不美，这世上有很多美丽的地方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很期待这次旅程，然后我48小时之内其实这个团就已经封团了，就是爆满了。然后因为昨天今天早上吧，有一个女孩特殊情况，所以我现在还有两个名额，也是想给朋友们讲一下这个线路，也算是一个知识的例题吧。
1: 然后除了扎尕那之外，我这次也很期待若尔盖花湖，它也是一个我没有太去过的这样的，它是湿地吗？若尔盖的话是属于草原，花湖的话其实有点类似于湿地草原的景观。它这两个最大的一个，我觉得在甘南地区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亮点就是若尔盖作为这种比较原生态的草原，是跟我们之前咱们走过的伊犁呀那些草原不太一样的点，就是它非常的原生态。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因为若尔盖是本身它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是属于四川方向的，我真的是觉得它跟理塘的那种感觉是很相似的，然后又不用去到理塘一样那么高海拔的地方，然后去感受那种缺氧的状态。那若尔盖的这些地方我看也有牛羊成群，这里迁徙的民族是哈萨克还是藏族？
0: 藏族，
1: 基本上还是以藏民为主。对，是的。
0: 然后我看有很多像拉卜楞寺啊，他们都
1: 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
0: 对，
1: 就是有高42米高的转经筒，
0: 有很多人会去这里祈福。为什么我们去甘南会去寺庙？我们这里面牵扯了3到4个寺庙，是因为你去无论是青甘大环线啊，还是甘南啊，这都是它的文化当中不可丢弃的很重要的部分。
1: 包括是你看，除了有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我们还做了这选择了拉巴楞寺这个作为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它有3.6公里，所以就是能让大家就是在感受藏族文化的同，就藏传佛教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就是把我们这份心底的纯净，也能够让大家呢就是开发出来，算是就是把你本身拥有的东西给开发出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让大家去为你们的朋友啊、家人啊去做到祈福，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的一种体验吧。
0: 其实我这次暑假的行程我考虑过乌拉盖，就是草原的行程，但是我一看它只需要5天，那如果5到6天你往返的话根本就没怎么玩就回来了，对吧？然后我们这次呢去到的这个若尔盖草原，它的生态就非常的好，在这里会看到很多的水鸟啊、野生动物呀，它傍晚的日落非常漂亮，会把那种整片的原野染成金色，你待在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哇值了。你知道我们那年出去新疆啊，青甘大环线吕阿姨去，她这次和她女儿又报名来甘南，然后她就说 那一天去查卡盐湖，他觉得哎呀，他说康，我已经70岁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值了，在这一天特别值得。
1: 嗯，
0: 就那种美景，不管是你自驾还是随走随停，我们都在沉浸式的感受高原游牧的一种游牧风情吧。它是辽阔的，它是自由的，它是原生态的，它是让你可以不断的在后面的日子当中源源不断的收到穿越时空的奖励的。
1: 对，是的，我觉得可能旅行的意义真的有时候就是在我们常说的就是在路上是寻找自己的，就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是你长期在这种水泥砌堆砌的这种工作环境里面是感受不到的。
0: 嗯，也就是我觉得我们平常很辛苦，然后他就说黑白夜嘛，然后旅行，我们自己去定格的那些照片是我们人生这本书里的彩页。
1: 其实我这次还是蛮期待的，就是我们这次旅行能不能像我们前面的新疆也好，我们的云南也好，能有更多的群像的诞生，这个是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0: 我们大家在群里氛围特别好，昨天晚上我给他们发了7条60秒语音大方阵，然后讲了一下我们这个行程，把他们高兴的说这破班谁爱上谁上，我打包行李明天我就出发了。其实我还有20多天呢。这个莲宝叶泽也是我们行程里一个比较小众经验的神山秘境。莲宝叶泽在藏语当中的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大家也管这里叫石头城堡，它是非常有名气的。
1: 对，它是被称作是中国的魔界仙境，就是《指环王》里面那个魔界仙境，这个是叫做东方版的魔界仙境。
0: 它有很多怪石是吧？
1: 对，是的，而且它里面最好看的就是它中间那个圣湖，那个冰川湖是它非常有亮点的地方。
0: 大家可以搜一下莲宝叶泽，它的那个湖是什么样的，是它的一种矿物质让那个湖水是蒂芙尼蓝的颜色。
1: 对，是的。
0: 然后湖面在晴天的时候会倒映着那种怪石山峰，会带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就像你走进了一座就是在拍电影的那种拍片子奇幻魔幻世界。对，扎嘎尔错，扎嘎尔错，对，
1: 是的，扎嘎尔错湖，
0: 所以
1: 这个地方还是很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还属于这种三省交界处。我有时候在想，它的特色的景点是不是也因为跟它的这个地界有关，是四川、甘肃和青海三省的交界处，才会有这么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仙境一般的景观。
0: 哦，它是四川、甘肃和
1: 青海
0: 的交界处。
1: 对，
0: 哇，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对这个行程真的是用了很多心，我们也微调了很多地方，还有包括我们就去到的阿万仓湿地，也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草原湿地第一名。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黄河九曲第一湾这样的地方，看牛羊悠闲的散步，我们也可以悠闲的散步，到处都是那种藏式的帐篷，五彩经幡，就是总之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呼吸到那里的空气，你不感受到，你不看到那样大团大团的云朵，然后你看看那的日落，甘肃也和新疆一样，它日落很晚，但是没有新疆那么晚，
1: 没有新疆那么晚，对，
0: 大概晚上2个小时左右吧。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新疆，它晚上11点多太阳才下山，我们在甘肃可能9点半才下山。
1: 对，是的。
0: 对，然后我也做了好多的功课，希望和大家一起去好好的玩。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棒的礼物，也希望每天都有惊喜给到你们。总之一趟很棒的行程，可是我们的名额就剩最后3个了。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这周末就要封团了，18653176621，18653176621。再来记一遍，18653176621。小严，那我们就到这里，我还有最后2分钟，我和大家再说点别的。
1: 行，好的，没问题。那期待我们这次的旅行，也期待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感受小康的旅行的魅力吧。
0: 好的，希望小严和他的团队越来越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爱你，拜拜。

这么好的行程，我平常都不愿意给你们讲线路，就跟着走走走就行了。还有个好消息，阿紫这次可以跟我一起去，我特别开心。阿紫今天下午终于把她的假请下来了，然后锁定了一个名额，之前给她留好的，然后阿紫会加入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还有亲爱的刘女士、吕女士、韩女士，还有 Dora， 还有万婷，然后特别特别谢谢大家对于康的信任。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如果你有时间，首先8月2号到8月9号需要你请假5天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8天的行程啊，横跨两个周末和中间的5天工作日。然后8月2号到8月9号我们出发，对，张琳这次来，张琳带可爱的上上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价格是6680，一价全含，无任何隐性消费。我们含机票、食宿，所有的一切，一个人是6680元。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来添加微信18653176621，还有最后最后的3个名额啦，18653176621。

0: 明天我会去聊城，明天下午四点之后我会出现在聊城东方东昌府区的三秒生活馆，然后大家如果想去找我玩可以去啊。明天下午四点小康会在聊城的东昌府区三秒生活馆，三个水的那个秒，三秒生活馆，你可以导航一下去看我，好像挨着聊城光悦宾馆吧。下周一再见，爱你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

0: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5: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4: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6: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9: 小队们，我们消防队们。
8: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0: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8: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体育1021。
11: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中超联赛第18轮赛前新闻发布会召开，苏茂贞携球员陆俊伟出席，球队已针对对手强劲的进攻火力完成针对性部署，全力争取主场胜利。目前队内伤病较多，郑铮缺阵带来防线损失，阿尔瓦罗大概率因伤缺席，克雷桑能否出场仍需医务组最终评估。今天清晨1/4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上半场姆巴佩造点并亲自主罚，不过被布努扑出。下半场姆巴佩兜射打破僵局，随后登贝莱低射得分，全场比赛结束，法国2-0击败摩洛哥，晋级世界杯4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今天发布了官方公告，英格兰队的后卫库恩萨因为在世界杯1/8决赛对阵墨西哥队得到了一张红牌，被停赛2场。根据这一处罚，如果英格兰在世界杯1/4决赛当中击败挪威队的话，库恩萨还会继续缺席英格兰队可能参加的世界杯半决赛，但是该处罚不会在世界杯以外的任何赛事当中执行。FIBA 官方昨天公布了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6期实力榜，中国男篮排名下滑6位，来到了第8位。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想要咨询我们的甘南8天小康带队之旅，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8653176621，18653176621，同步添加微信18653176621。
12: 气象1021。
11: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今天到12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28到32度，我省大部34度以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鲁西北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我省其他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8到10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5到2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7度左右。接下来是严冰为您带来的董小姐说电影。
13: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新，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0: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播出的董小姐说电影，我是冰冰。那暑期档呢好片不断， 本周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片好片。那这个周末呢，我们将会在济南百丽宫影城看到哪些好片新片呢？现在连线我们的节目嘉宾，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董小姐您好。
1: 冰冰你好。
0: 哎，那暑期档非常的火热，我们也知道最近也是出了不少的好片新片，那今天董总给我们带来哪些好片新片呢？
1: 嗯，好的，这个暑期档我觉得这个周末吧应该算是暑期档的第一热门的影片，然后就是终于出来了，因为之前的暑期档一直是不温不火嘛，但是明天公主女足，然后它是上映，那这部周星驰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见星爷的影片了，然后那这一次的这部片子它虽然是直接真的是极限定档啊，因为之前一直都大家都在猜到底是哪一年上哪天上映啊，然后一直在猜，然后终于这一次是突然定档，然后直接就是就在前两天定的档，而但是呢它定档之后它的预售是非常的厉害，现在预售它的票房已经是过了5000万了。
0: 然后直接就是就在前两天定的档，但是呢它定档之后它的预售是非常的厉害，现在预售它的票房已经是过了5000万了。嗯，
1: 我也是知道这个星爷的这个剧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的。对对，星爷影响力非常大，然后今天我们还在聊一个片子，就聊一个就是它的观众群体，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当下这个电影市场的观众是女性为主嘛，那男性为主的影片往往都是票房不会特别的好，但是这部电影呢它是什么，它是票房又好但同时呢男性观众想看的人就指数又非常的高，就可见就是星爷他的这个号召力他不仅仅说他那个就是基本盘女性观众啊，对这个片子很关注，因为这个是功夫女足，就一听就是女性为主题的，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影片，但同时呢就这样的一个明星题材的影片，然后但是男性，然后观众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就可见星爷就是他的真的是我觉得男女同杀的这个，然后还
0: 我们看到就是包括这两今天出的一个就是长的这种物料，然后张斐啊、安迪丽热巴在影片里面，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啊。然后这个包括张艺兴啊，他们的这种表演等等。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看来透露一下，金爷这次也是和这个周星那个哎，就是那个唱歌曲，就周杰伦啊，那个他俩合作了啊，这个，两周啊合作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啊，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火花来这个产生啊。然后这个影片也是明天就要上映了，大家感兴趣的话赶快一睹为先睹为快吧。
1: 嗯，我感觉这个可能都不好抢票。
0: 而且这个片子我觉得它特别赢，就特别因为特别适合这个夏天的气氛。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男足啊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哈，就是这个世界杯，虽然中国没有啊，中国这个足球队没有啊参加，哈哈，但是呢，那个但是足球在世界杯在中国的这个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这个足球热之际啊，我们送上了我们这个电影行业送上了功夫女足，啊，反正是没男足什么事儿。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呢，我还很喜欢就是两个女演员张小斐和迪丽热巴嘛，然后这两个是这次两个女汉子呀，然后这个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还有功夫嘛，功夫女足，功夫和足球，包括之前少林足球嘛，然后说那个星爷的这个作品，那这次是功夫和女足的结合会什么样子。然后我觉得他特别聪明，就是这次是功夫，他没有拍男足，拍了女足。因为如果男足的可能大家会吐槽一下，但是女足的话毕竟我们女足姑娘还是不错的嘛，然后成绩也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号召力还是挺高的。
1: 除了咱们这一部影片还有哪些好的影片？我看今年好像暑期档很多的动画电影。
0: 对，然后这一周的话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上映，然后明天呢我们会有个八仙的明后天，然后八仙八其实今天也 今天八仙也开始那个点映了嘛，然后那个动画片，然后这边是还是挺号召力挺强的，而且八仙据说拍的不错。另外八仙也是咱们山东制造的，山东的公司参与制作的，所以说大家也期待一下。然后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呢，是追光动画啊他们制作的第一部三国题材的作品，它是讲的就是三国东汉末年，就是为什么这个会出现这个分裂啊，他讲了这个天下大事嘛，然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那这次是讲了这种东汉啊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东汉就是汉代汉朝的几百年的这个基业，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刻了，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分裂？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就是也很多的人也在努力的，然后这个维护这个东汉的这个大业，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到了这个真的是就是我万事都已经到了衰落的时候，就是你个人努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的。那其实是就是东汉他的黄巾军起，然后还有外戚弄权、宦官乱政啊，这个天下就是这个已经到了这种大乱的边缘。虽然曹操、袁绍他们啊，这个辅佐何进大将军，然后想匡扶汉室，但是呢，一切都是枉然。然后最后呢，是又引狼入室，董卓趁乱进京，然后呢，这个汉室，然后就摇摇欲坠。啊，这个他其实就讲了，他整个的第一部就《征洛阳》，其实就讲了，就是为什么东汉啊最后是这个衰落并且分裂，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各路人马又是如何来选择，各怀鬼胎啊，然后又如何来选择啊，各自的命运的走向是如何的？那当然，他这里面的话也是以曹操和袁绍这两位就是少年时代就一起成长的这样两个英雄，他们是如何刚一开始是如何这种相辅相成，然后一起携手并进，但到最后又是如何的这个分裂啊，这个分手的决裂的啊，他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而我觉得三国这一部的影片，它其实在讲述这个乱世的之。

0: 粗的，讲的还是比较流畅的。另外呢，就是我感觉它整个的，就是电影感是越来越强了。就是那个里面的有很多的，就是电影的手法讲的，我觉得在影像上做的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整体的故事，整体的视觉，我觉得就不必说了，因为追光的，这个视效这一块那就是世界顶流顶级的。然后你这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他们主要人物，然后在做面部大特写的时候，那真脸上的这种纹路和雀斑啊，这种都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晰。那包括这里面的，就是他在就是人物的塑造、人物的设计、形象设计与服装上面的话，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这个借鉴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东汉啊，就是或者是这个魏晋南北朝时候的一些绘画呀，或者是墓室啊等等的这些旧的物件啊，然后包括这个人物的这个形象这一块，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女性，以前的女性都有很多网红脸，脸大的要死，然后呢脸是尖尖的，下巴就那样的，但是这一次呢，你会看到她，包括。就是这个何太后啊，她包括这个，曹操的这个夫人，以及这个惊鸿一瞥的曹那个貂蝉，他们都是他们的形象，你都会发现他们是运用了很多的这个古画啊，古代的时候，特别是汉朝的时候那个绘画，尤其是何太后的那个。这个一个这个绘画的那个这个人物形象，他是真的是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因为你要熟悉这个中国的，就是美就是这绘画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很符合当年的，就是那种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绘画风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美术这一块，视觉上做得非常的到位。那另外刚才说的，就是在影像上也是做了也很电影化的这种描述。你尤其是当董卓乱政，然后曹操去参加一个酒会的时候，他在最就是醉眼朦胧当中就看到人啊变成了各种的这种牲畜啊这样的一种形象，那就是特别的。形象的展示了那个时代，就是乱世当中人不像人啊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这种人心啊，然后那种乱世的那种群像，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尤其是对这个三国这个历史非常感兴趣的人，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他是当然他用了很多《三国志》，然后《三国演义》的这样的一些融合吧。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他是没有太多的那种，改编的，还是比较延续了就是《三国演义》或者《三国志》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这种个性啊，然后等等啊，比如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说人中吕布，兔马中吃兔。然后这个在这部电影里面就非常非常形象的就展现出来，那个吕布一出来，哇，大家都在说太帅了。然后，包括那个赤兔这个一出来也是，大家都是一片惊叹啊。这个他在这个形象设计上面真的是非常的符合大家心目中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包括那个还有战吕布里面的就是桃园三结里。这个刘备啊，关云长啊，还有这个那个张飞，他们一出来也是大家心目中的那种形象。我觉得他是就是真的是，非常符合大家心目中的三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啊。当然，它这里面是以曹操和袁绍为主题的，然后后边会是什么样子，就是会走向是如何？反正我是三国里面，我当然是这个汉室的，这个刘备的啊，他们那个这个粉丝啊，然后我就很些期待，就是下一步啊，看一看就是这个三个人桃园三结义会是什么样子。
1: 咱们是介绍了一部《功夫女足》，还有带来了一部这个《追光
0: 三
1: 的
0: 国，
1: 三
0: 对，追
1: 国》。
0: 光的追光童话，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那另
1: 对。
0: 外，其实还想给大家再推荐一部，就是也是一部动画片哦，也是那个好莱坞的动画片，就是《海洋奇缘》。

1: 《海洋奇缘》是拍过动画片的啊，这个，然后这部呢是真人电影，但它基本上真的是，就是很多的画面什么之类的，包括人物形象都是那个非常符合动画的那个《海洋奇缘》的那个各种场面。这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凯瑟琳拉加，叫拉加艾雅。 这个女孩一出来，我天哪，我说这个也太符合这个原型了吧，而且长得很漂亮，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就完全就是符合你的形象。那这里面道恩·强森就不用说了，因为本来动画片就以他的形象做的这个猫役的这个男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那在这里面他也是继续演，他真人去演绎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 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没有谈恋爱的，没有和爱情无关的一个少女英雄的这样的故事，然后里面就讲海，讲海洋嘛，就你们看到很多的海岛的这种风光啊，还有海洋里面的很多的险境啊等等，然后就是讲了一个女孩子非常勇敢的女孩子独自去这个寻找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征程。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小孩子来观看的。嗯，非常感谢董总给我们介绍的这几部电影哈，我都是很想看，就除了这个《功夫女足》之外，还有这个《三国》的一部《争洛阳》，还有这个真人版的迪士尼的电影《海洋奇缘：启航》。
1: 对，
0: 哎，这个夏天真的是很难抉择呀，这么多的好片新片。
1: 对，然后就还有最后再推荐一下《八仙》，这个故事是咱们山东的故事，是不是？然后我们山东的这个，那个，八仙过海，就是他们在咱们山东蓬莱，那这部作品呢，它其实也是这个由咱们山东的这个制作公司啊，我看了一看，是咱们青岛的一个制作公司是。
0: 那说明很好了，我说你这那样，我说你李少安山小妖怪和哪吒第一部好一点，然后我就很期待这个片子，我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1: 对，然后就很期待这个片子，反正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对，没错，我是之前看了一部分预告，我感觉这个非常有意思，它将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幽默结合，就是八仙如何去搞钱，这个定义我觉得还挺奇妙的。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挺搞的，挺无厘头的，然后挺搞笑的，然后就是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市场上今年你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纯喜剧出现，像《英雄》我不知道啊，然后但是起码这个到现在为止还真没有一部纯喜剧。然后呢，其实动画片包括这个就是《争洛阳》这个片，它是个证据，它也不是个喜剧。然后呢，其实我们想想，包括哪吒一二部，实际上它是很搞笑的，它非常喜剧。那这部片 两部非常优质的动画影片，还有一部即将在咱们济南百丽宫影城进行点映八仙，还有这个对三国第一部的《争洛阳》，像一些比较喜欢历史的朋友或者是想带家里的小朋友优先的先了解一下历史的朋友都可以走进影院去看这一部《争洛阳》，还有这个非常令大家很期待的这个周星驰执导的新作《功夫女足》也即将上映，还有这个 迪士尼影片的真人电影《海洋奇缘》起航。
1: 那大家也都可以在周末走进我们的济南百丽宫影城去观看我们的这些好片和新片。好的，谢谢董小姐。好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再见。这个周末一定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我觉得要大家要防暑，对，防暑。另外呢，也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我看明天要，就是这两天有，就是有雷阵雨啊等等，然后一定注意安全。
0: 没错，非常感谢董总给大家带来的温馨提示。好，拜拜。拜拜。那在这个周末呢，我们也是迎来了这么多好片和新片的上映，那大家在家里避暑的同时，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一部影片走进电影院，同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 在这个高温天气下，及时的带好一些补水的用品啊，以及这个防晒遮阳的用品，快乐的度过这个周末吧。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喊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听看球时间。
7: 砍不完的球场江湖，道不尽的体育人生，欢迎收看砍球时间。上周六，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的山东泰山队奔赴北京客场，在工体挑战老对手北京国安队。本以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然而比赛的平衡却早早被一张红牌打破。中后卫郑铮上半场第23分钟被罚下，这让山东泰山队在剩余的比赛时间里只剩下了招架之力，而毫无还手之功，最终以0-2的比分输掉了京鲁德比。那么今天的砍球时间呢，我们就围绕着这场比赛和三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京鲁大战中的山东泰山队。欢迎教育部首批公派英国曼彻斯特出国留学的教练员讲师高翔。
8: 球迷朋友大家好。
7: 欢迎高老师。坐在中间的是在北京工体现场看球的足球从业人员赵旭。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7: 最后一位是刚刚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的球迷代表张旭。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再次欢迎三位。那这场京鲁大战的转折点毫无疑问就是刚才提到的郑铮在上半场第22分钟吃到的那张红牌，也就是这张红牌彻底打乱了泰山队的赛前部署，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走向。那很多山东球迷看到这次判罚第一反应就是莫名其妙，高老师怎么看待这个红牌？
8: 一个是他屏幕电视屏幕交代的不是多清楚，给了一个球点球的一回看时间，但是当时在整个的转播镜头当中，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犯规的这个地点离着禁区线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的视频裁判给出了这样的提醒，那我觉得你的依据是什么？因为如果说你要提出这种 VR 的回看，你要给主裁有一个提醒，有一个明确的镜头给了这个队员一个侵犯，但是都是非常模糊的一个，不管什么角度看，给人感觉我觉得黄牌让我大家会接受或理解，但是你给一个红牌，我觉得你们的依据是什么？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的依据在哪里？你提醒主裁，那你的依据是什么？那如果真的靠一个模糊的一个镜头来提醒主裁，这是一个红转黄的话，我觉得真的有所牵强。再一个，我觉得这个镜头给的这个球点球和这个黄转红非常的不恰当，或者说在业务上我觉得需要提高的，
7: 就是现有的视频画面不足以证明这张红牌的出现，
8: 对，
7: 是有依据的，
8: 对。
7: 那赵旭在现场球迷的反应，当时
9: 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说最后会有红牌这么一个事儿。其实看无论是两边谁的球迷，在那个看台的视角上看的话，只能看到这个球员向前，然后被防守球员 给这个绊倒，他最后是倒在了禁区里，但是是不是点球，那从看台上是看不出来，确实看不出来。所以当那个主裁判跑到去看的时候，那大家都认为是说，是要给点球还是不给点球？所以最后红牌亮出来，说白了就是包括国安球迷他们也是
7: 懵的，
9: 懵了一下。因为这个后来我看那个视频集锦，就是包括国安的球员他们自己也并没有申诉说，哎，郑铮应该是一张红牌。
7: 啊，
9: 当然就是这个给了红牌之后是有这种这个欢呼声，但是在那之前并没有人抗议说这个黄牌给错了。要是真是说是有那么大问题的话，那我觉得那现场早就已经炸锅了，但是并不是这样。
7: 其实对于这次判罚呢，有的人解读是破坏明显的得分机会，可是事实上从场面上来看呢，郑铮对于恩克洛洛的这次犯规呢，更像是一次二分之一球的争抢，那直接出示红牌的这个判罚在张旭看来是不是过于苛刻了？
2: 嗯，我觉得是明显是过于苛刻了。实际上比赛某种意义上讲在那一刻已经基本上宣告结束了。我觉得裁判没有考虑到，不管是为了比赛的精彩还是流畅性，还是就其实单论这个动作而言，我觉得他都算不上一张红牌。说直接一点，我觉得更像是一次有了答案带着答案去反推过程找解题思路的判罚。其实最近看很多国际上的足球比赛，也能看得出来裁判对于比赛的影响争议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这张红牌直接可以说是直接毁掉了这场金鲁德比。
7: 其实这场比赛呢，关于判罚的争议呢，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次，还有此前的法比奥与王大雷的那次冲撞之后呢，主裁判单丹奥的哨声呢却提前响了。黄正宇呢在第26分钟呢有一次禁区内的疑似手球，彭笑在56分钟在禁区内倒地铲抢时也是放倒了林良铭。那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那关于判罚的争议几乎是贯穿比赛始终的。那郑铮的那张红牌出现之后，是不是大家对于主裁判的心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 一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红牌相当于这个让比赛从一个势均力敌的状态变成了另外一个节奏嘛。因为这场比赛相当于开场又变成了一个五后卫，其实前面已经好几场都是打这个四后卫了嘛，所以说咱们这个泰山姿态放的已经足够低了，就是说我先这个想到这场比赛到底有多艰苦，然后去相持。但是这个争议动作也正是这么产生的，因为你已经长时间的四后卫打了6场甚至7场球了，变回五后卫之后，相当于这个特别是中间这个后卫的职责划分又变化了。这个位置如果说按之前比赛的话，其实弧顶的位置是黄正宇的，但是变成五后卫之后就变成了郑铮的。其实这个球就是郑铮为什么也慢了半拍，可能也是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之前他身前有一个这个后腰在保护，但是这个球他就自己顶上了。还是要着重强调就是被变化了位置的球员他的技术动作和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强调的。就是说这个人从后腰变成中后卫了，你该怎么踢？或者说这个四后卫变成五后卫了啊，那你们其他后卫应该怎么站位？哎，你四后卫的时候注意的是什么？五后卫你需要额外注意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这个吸取的一些教训。
7: 其实中超联赛呢，自从7月1日起呢，开始实行新的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在世界杯上看到了一些规则呢，也会应用到中超联赛当中。开场我们就说了，张旭刚从这个世界杯回来，现场看了两场比赛，那再看中超，特别是在判罚方面，确实不一样哈。虽然适用的规则是一样的，
2: 对，就感觉像是有点不太像足球和足球之间的这个感觉了。中超之后是沿用世界杯的这些小的规则的话，那我觉得其实球队是需要早做准备的，因为你相当于是它变相的加大了教练组对于比赛的影响力，教练可以更好的干涉到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球员难免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嘛，但是每隔20多分钟我就有一次能够把大家召集在一块儿好好说一说，或者是说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中场现在觉得有一点位置上啊有一点没有补到位的情况，那我可以再让前面的队员再回来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考验到教练组在接下来的布置了。
7: 那就裁判问题，这个世界杯的零容忍，现在看来 到了中超的赛场上会让比赛支离破碎，但是世界杯上又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2: 我觉得国内现在不管是各个省的联赛还是咱们的中超联赛，其实球员跟裁判之间确实对立的有一点点很难调和。当然是两方面考虑嘛，一方面是裁判的判罚怎么样能更服众，不再出现这么多的争议判罚，那第二一方面就是球员能不能也从一个角度上更加去起码是在赛场上啊，尊重裁判的判罚。
7: 这个前提可能真的是要裁判也要很好，
2: 对，
7: 真的公平公正的去对待自己的这份职业。此番呢，京鲁大战呢，裁判再度成为了比赛的主角。尽管他们不应该抢戏，可是过往的经验表明，他们依然会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呢继续抢戏。因此呢，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转回到比赛的本身。那因为泰山队近期遭遇了伤病潮，老将郑铮呢是临危受命。那间歇期结束之后呢，已经连续三场比赛首发出场了。那怎么评价郑铮在这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8: 老队员在训练中的投入程度，包括他对训练中的一些教练的要求，他做得非常好。再一个，我觉得郑铮还有一个让我钦佩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球队真的在缺人的时候，临危受命上场，表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其实这就是一个老将给年轻运动员所做出的一种榜样。你怎样在不经常比赛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一保持好就出现机会了，或者我这个球队出现困难了，我就有一种最好的竞技状态去面对这场比赛，而且也表现出了在这个球队的一种位置和地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年轻运动员所要学习的。所以我觉得郑铮真的这一场红牌以后，可能在目前泰山队这个状况下，可能下一场的比赛对我们球队的人员的组合啊，后防的补强都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如何调整。其实彭笑上场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平，但是其实在和北京国安这场比赛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时候还是让大家还是不是十分放心的。
7: 那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在势均力敌的比赛当中呢，是首发出场和这种临危受命的上场比赛补位，哪一个锻炼价值更大一些？
9: 那肯定是这个价值更大，因为常规比赛可以说虽然不能说千篇一律吧，但是十一打十一的正式比赛，但是这种十打十一的比赛，而且还是防守队员，那对于他来讲，他要考虑到的或者说他承担的防守压力其实是远远大于这个十一打十一的。包括这个王大雷的表现，咱们被对手射了39脚门，
7: 对，
9: 然后他有9次的扑救，应该是这赛季这个单场扑救目前全中超最多的一次了，表现已经是用这个沃奇尼亚来形容了。我觉得这是当前对于门将一个最高的评价，就是佛得角那个门将嘛。无论是这个五后卫的开始，然后这个被罚下，然后还是坚持说在防守中又带着一点反击，然后到70多分钟没守住，我觉得这场是站着输的。
7: 赵旭说了，带着那点反击，那点反击是多少呢？3次射门，那个国安是39次，为什么少打一人？张旭，咱们就只有防守，反击就没有打出来。
2: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红牌出现的太早了。我相信在如果在咱们这儿，在主场，那还有点机会，就是球迷的呐喊声助威下呀，还是有这个机会的。但是毕竟去年其实咱们在这儿也这个回忆也不是很美好，啊。
8: 其实我觉得我们上半时20多分钟红牌出现以后，我觉得我用4个字来说一下泰山：众志成城。如果上半时20分钟以后让对方的频繁的打门真的进几个球的话，我觉得这场球不是这样的，
2: 就又变成去年了。
8: 再一个，这个反击打不出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一个外援泽卡他防到后腰上去了，瓦科他是不参与防守的，但是瓦科的反击他不是速度，
2: 对，
8: 他是要靠控球，但是他要靠控球给整个球的一些帮助。但是你如果说就把这个反击点给了瓦科，我觉得这种反击的效果是基本是打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但是呢，那个时候为什么又不换瓦科？那如果瓦科下来，我们断了球以后往前，球权丢的会更快，给予我们的压力会更大，让对方一波一波的又给我们一些强有力的进攻的压力，那我们本来就少一人，体能上包括各方面又降低，天气又那么炎热，所以我觉得这和整个反击打不出来或者有些不像样的进攻也是有关系的。
7: 也就是说，在少打一人场上出现这种临时状况的前提下， 韩鹏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在场上已经做出了最佳选择吗？
9: 其实他有三个选择，就是说我相信这个22-23分钟这个红牌的事件，然后其实真正把郑铮罚下大概在26分钟左右了，就是这10分钟为什么36分钟才把彭笑换上去，应该就是在这三个选择里做了一个取舍，因为当时他可以通过换阵型和换队员来达成这个防守阵容的重塑。那么这个最后选择的办法是用彭笑换了陈普，保证了五后卫，相当于变成了一个从这个5-4-1变成了一个5-3-1的阵型，等于把瓦科甩在了前面，让这个泽卡回撤了。但是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说把瓦科换下去，让陈普在中场，然后留前场泽卡一个支点，因为泽卡和瓦科的作用是不完全一样的，瓦科更偏向于组织，泽卡更偏向于高球解出去，然后让他能不能控制一点，或者说有其他球员能二点，在这个中场区域进行组织。瓦科是有向前能力，有一次从右路的一个射门是擦柱而出，也是这个泰山全场唯一的得分良机啊，没有把握住，很可惜。这是两种。第三种办法就是说直接就变成了四后卫，就是说让这个黄正宇和高准翼打后卫，然后直接不换彭笑，换伊木兰上，伊木兰替陈普或者替瓦科，这样的话就是4-4-1这么一个阵型，也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稳固防守的效果。韩鹏指导之所以最后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了把这个陈普换下来换上这个彭笑，就是说在那一刻整个教练组的意见还是说，这场比赛如果我们在上半场结束之前能够这个进一个，就是在我们还有点体力还能打出反击的时候进一个，也许我们下半场在中场休息再做一个调整，直接就变成一个纯防守阵型，铁桶阵。
7: 嗯，
9: 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么想的。哎，但是这个球没进是吧，下半场随着体能下降，咱们也还没来得及做出其他调整情况下就丢了一个球，后面就不受控。
7: 韩鹏是做出了一个
9: 对
7: 当下的一个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9: 嗯，三选一，我觉得三个选择都有一定道理，就是在那个时刻我相信韩鹏指导想的是说，那为了这场应对这场比赛，我们练的就是一个五后卫的体系，就是要这个立足防守然后去打反击，那么我就没法轻易变成四后卫，因为那就打乱了我整个赛前的部署。
8: 从20多分钟到70多分钟丢球，这中间50多分钟我们做的真是不错，但是你想想那两个球如何丢的，就是从内部。
2: 嗯，
8: 杨立瑜的上场，曹永清的上场，就是利用了我们的内部的补防不及时进去的，他两个在内部频繁的前插横插，这样造成了我们的在补防上的体能下降以后，注意力再一下降，产生了一些失误，未尝的失误，造成了丢球。那其实中场的这种拦截更重要。
2: 嗯，
8: 那如果你中场的拦截不重要的话，就是给了我们后边的几个后卫，那我觉得压力会更大。你就王大雷，我觉得可能会出现第10次神扑或者11次神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一定要看场上的状况，再一个要看看我手底下的牌，
2: 嗯，
8: 我有什么样的牌，我怎样去打，我觉得这是最最关键的。
2: 对，
7: 所以球迷说你看这场比赛还是打保守了，不是说他不想打的那么激进，是没有能力。
8: 对
2: 对，
8: 你看瓦特在上面他不轻易丢球，其实这就是对于我们防守压力的一种缓解。
2: 嗯，
8: 那如果我们的克雷桑不受伤呢，我就把克雷桑放在前面，我可以把瓦科再换下去，或者让瓦科去打个边，形成有效的这种串联，形成更有效的反击。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就是伤病年轻啊，造成了这种状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这场球输了就是输了。
2: 嗯，
8: 我们总结，那我们也要给这些年轻运动员提一个醒，你们要加强努力训练，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真的能在关键的时候给我们球队提供帮助。
7: 嗯，在这个夏天里聊足球就不得不提世界杯。那世界杯我们除了说欣赏还有学习，你看在世界杯的比赛，英格兰对着墨西哥，英格兰也是少打一人，但是场面上 好像没有那么被动，或者那么看起来保守。
2: 那首先说英格兰这场球啊，就要提到他们其实当时那个时候是领先的，
7: 嗯啊，
2: 再一个呢，就是他实际上出现意外被罚下，又会被罚下去之后，又获得了一个点球，戈登造完点球之后。就相当于实际上是一个3-1的局面开始守，然后这时候图赫尔很聪明，刚刚高老师说到牌的问题，其实英格兰队他牌这届后卫也不能算多，
8: 对
2: 啊，他的右后卫是受限的，那他当时选择是换上了丹伯恩，这个点实际上在这场比赛的后半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多次解围，包括他这个高点在禁区之内也起到了非常强的威慑作用，到最后墨西哥队实际上是三个中锋在前面，他这个4-3-3墨西哥就变成了三中锋，这个在足球里边其实不算常见，那他最后我数了一下，可能20-30次的这个斜长传都没有能够收到特别好的效果。埃及和阿根廷的比赛，那埃及也是领先两个球，然后十几分钟就丢三个球，所以你想光靠守是很难能够完全守得住的，你就是必须要考虑现在我手里仅剩的这几张牌，我把谁打上去能够让我们的队伍既能够站稳防守又能够有搏一下的这个可能。
7: 在这个足球比赛当中，无论是变阵，那场上领先落后，或者说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其实决定场上走势的不仅仅是场上的11个人，可能还有板凳厚度。那这个赛季泰山队所面临的很多的问题，比如伤病潮，比如说少打一人，到底该换什么样的牌，可是还是引以为傲的我们的板凳厚度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8: 其实是这样，如果是我们的克雷桑阿尔瓦罗不受伤的话，其实我们在下面的板凳厚度还是很好的，
2: 够用，
8: 但是非常无用、但是他俩的一受伤，让我们的板凳厚度突然变得一下很薄了、甚至可能是无用之人。训练强度很大，队员的表现状态也非常好，但是怎样去减少伤病，我觉得一定要做好这些准备，要不我们的现在的板凳厚度，你现在回头一看年轻太多、但是这些年轻球员真的能顶上承担大任吗？我觉得真的还是有欠缺。
7: 咱们的这个前场三叉戟还在伤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归、人家的这个三叉戟势头正猛，
2: 对，
7: 所以怎么看待主场对战云南玉坤的比赛，张旭？
2: 我说实话挺担心的，因为现在本身我感觉大家的实力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再加上其实现在第7的位置有点不上不下，看似我们跟第2名还是有机会的，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俱乐部从上到下包括教练组也在商量，我们到底是去继续冲刺战绩呢，还是说是我在冲刺战绩的基础上想去锻炼年轻球员，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被追回一球之后现在有点犹豫，我到底是攻出去呢，还是说是我再缩回来。
7: 你认为应该？
2: 我认为应该还是锻炼锻炼吧，因为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两手准备，就是足协杯呢我们就好好打去争取那个最高荣誉，因为足协杯毕竟是泰山的舒适区，也是就是一直是非常擅长这个赛事，那在联赛当中因为还有这么多轮，这个赛季不练我们下个赛季去练的话，那我觉得有点吃亏了，就是因为这个赛季其实好好练完新人之后，下个赛季我们是零分出发呀，没有任何包袱，我们可以磨合好的外援，再加上考察一些可能可以上场的好的年轻队员，跟我们的这个外援出现一个新老结合，包括老中青三代啊，他能够结合比较好，我觉得下个赛季展望还是比较好的。那所以从下一场对玉坤的比赛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平局，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对球队有那么大的战绩的压力，只要是能够踢出好的表现，就像之前的是一样的，就是为什么球迷能够包容那个时期不好的战绩，无非就是觉得那个时候踢出了我们想要看到的攻势足球，再一个有一些年轻队员好像是能够成为未来球队当中的支柱，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在最后的结局是好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程我们好像也就能够原谅了。
7: 可能大家原谅不是在2012年原谅是在后面时间给出了答案。
9: 这个主要是这个想法其实特别好，但是就是唯独没考虑一个，就是说那这是教练组于何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说就是带球队，咱都是每个赛季有固定的目标嘛，咱们现在保三争一的目标其实并没有变的，要是说就是真是已经到第七名，然后离前面是15分，离后面3分，那可能就是又另外一个样了。对，因为现在毕竟还是说前面2场球，然后到第12、13名其实也就2场球， 21分，下面15分的这块还有好几个队呢，然后21到27五个队，现在是其实是一个需要抢分多拿几个3分的阶段，因为你现在不抢的话，那你到最后几轮就不一定是想要争第二这件事儿了，你可能想的是后面这些就是都咬着想保级的球队，您3分那么好拿吗？可不是啊，因为都经历过，在职业队有的时候你打倒数第一甚至比打正数第一还难，真的是这样。
8: 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定要放低姿态，每场球都要必平3分，
9: 对，
8: 而不是说想去抢多少分，
9: 对，
8: 你不是能抢到的，如果你自己的姿态摆正不正的话，我们的泰山不是原来的泰山队了，我们泰山队的整体实力现在不是说拿出来就面对这些对手就能解决问题，
9: 不具备光练兵就行的程度，
8: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什么摆低自己的心态，对云南预备这场球我们要利用好我们的优势，什么优势？主场优势，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要把对北京国安从20多分钟到70多分钟的这种精神
9: 对
8: 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第三我觉得要像一个整体的踢球，其实北京国安这场球我觉得从不管怎么样吧，这比分，我觉得泰山队像一个整体的踢球，从教练组到队员都像一个整体，在对这个比赛的这种取胜的欲望，他没有丢。虽然少一人，但是我对比赛的这种取胜的欲望是没有丢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几点抓好，我觉得云南玉坤这场球一定会让大家得到一个开心的结果。
7: 希望我们能够一雪前耻，
9: 而且这场球一定会很好看。因为这个乔迪他是之前也执教过青岛。浙江，包括现在执教的这个云南玉坤，其实他的特点非常明显，在我的这个陈述里面，他是一个特别不容易下课的主教练，因为他踢的大开大合，就是让你球迷觉得很过瘾。现在16、17轮比赛，只有2场、3场总进球数在2球以下，其他比赛全是3个球、5个球、6个球，
7: 过瘾，
9: 过瘾，就是要不然就是我大比分，要不就是你大比分。他的进攻特点和防守的弱点是一样的，因为他的进攻就是说这个中场的这个约尼查的这个组织和向前传球能力非常强，然后前面这个奥斯卡和这个克莱伯两个人的头球很强，特别是这赛季玉坤已经到第4的位置了，所以说跟他肯定是一个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比赛，还是像上次限制浙江队的米特里策的上半场一样，能够把他这个中路的这个约尼查给他限制住，那他这个前场的两个人的威胁将会减到正常的可能30%，可能都不一定到。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那赢面挺大的。
7: 那我们就希望这个王彤赶快尽快伤愈复出吧。
9: 真的是。
7: 备受瞩目的京鲁之战，那一张红牌是打乱了山东泰山的赛前部署，那这是一次惩戒，也是一次提醒。那教练组和场上球员除了要适应最新实施的规则之外，也需要为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做好预案。即使如今联赛的战绩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也要做好每完成一场比赛就要经历一次成长，收获一些经验。那未来的联赛征途还很漫长，山东泰山除了要研究如何打好比赛之外，还要好好的复盘，让那些失利的苦涩转化为成长过程当中最好的养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0: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

0: 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 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 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儿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 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 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警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
2: 要命，
0: 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 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膏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膏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膏，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膏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膏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膏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膏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膏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 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家老高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最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 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都说强制性脊柱炎治不好，而我治好了。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制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 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她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的第3周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的2个月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从用老膏的3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 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高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群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赛事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十八轮，山东泰山队在主场和云南玉坤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25分钟，泰山队现在是2-0领先。将来这球，泽卡禁区里面漂亮，3-0。这是泽卡这场比赛打进的第二个进球。今天这场比赛，泰山队回到主场，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出色，尤其泽卡到目前为止25分钟的时间已经是2射1传，3个进球和泽卡全部有关系。25分半钟，泰山队已经是3-0领先了。今天泰山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通过左路的进攻，先是在上半场大概8-9分钟左右的时候，泽卡是在左路的突破之后，传给了禁区附近的买乌郎禁区里面的一脚兜射打远角，为泰山队首开纪录。然后在19分钟左右的时候，是刘洋在左路下底之后的传中，泽卡在禁区中路的一脚射门，是为泰山队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这是25分钟、26分钟左右，泽卡又是在左路直接突到禁区里面一脚射门，3-0。现在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泽卡是2射1传，3个进球全部和泽卡有关系。如果我觉得泽卡下半场包括上半场继续这样的发挥，如果下半场能够继续延续这样的表现的话，本轮的中超最佳球员泽卡也是很有希望的。

泽卡今天是先是助攻买乌狼，打进了第一个进球，随后自己在禁区中路的强点把刘洋的传球踹进了球门，

最终是守到下半场的70分钟，城门告破，最终是0-2输给了北京国安队。那么今天回到主场，太阳队整个的上半场进入状态非常快，那么在这个赛季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当中，当时泰山队是在客场高原之上0-4输给了云南玉坤队。那么现在上半场打到还不到29分钟，泰山队是3-0领先，也是有希望报上个客场和云南玉坤队的0-4的一箭之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云南玉坤队的首发23号门将是王志峰，其他的球员3号徐宏杰，25号邓涵文，26号张晨良，33号布尔克，7号叶楚贵，10号约尼查，30号侯永勇，34号卡约，11号奥斯卡，39号布尼亚明。今天泰山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14号王大雷，队长。今天的两个中后卫应该是彭笑和高准翼，两个边后卫应该是王彤和刘洋。4-4-2的阵型，中场的球员马德鲁加、黄正宇、买乌郎、陈普，两个前锋是泽卡和卡扎伊什维利。今天泰山队这个4-4-2应该是基本上是平行站位的一个4-4-2的阵型。云南玉坤队在左路，

它那是收缩的非常的紧啊。阵地战对于云南玉坤队来说并不太容易能够找到太多的进攻的空间，对方的传球被陈璞踢出了边线，边一查传到禁区前，嗨，这个球啊，大家那配合上稍微有点失误，刘洋这个球是回顶给门将大雷，大雷呢刚才已经出击准备拿球，所以再回去够球的时候球出了底线。云南玉坤队获得了一个右侧的角球，上半场的31分半钟，叶楚贵来主罚。团队顶出禁区，邓涵文再转移到右路，团队又把球踢出了底线。32分钟，这次换10号约尼查来主罚，战术角球，叶楚贵接球给到禁区外，对方在传禁区头球攻门，这个球力量不大，大雷把球拿住，直接是开大脚到了左路，还是在左路，这是买乌狼卡扎给泽卡，买乌狼卡扎，马德鲁加再给边路，这次云南玉坤队退防的也比较快，又是到了阵地战。

卡扎再回传一下高志一。今天太阳队两个中后卫是高准翼和彭笑，阿尔瓦罗呢还是有伤不能够出场，卡雷桑今天是在替补席上，马德鲁加高准翼给刘洋，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给到后场高振一，转移到右路王彤，打雷禁区外给中场，裁判示意泽卡是越位位置回来，

云南玉坤队的进攻，这个球是侯永永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接球，上半场比赛35分钟了，现在比分是泰山队3-0领先。大雷任意球开到了左侧，今天泰山队的进攻主要集中在左侧。哎，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这球传右路直接出了边线。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王彤，彭笑是右中卫。郑铮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阿尔瓦罗呢有伤，另外呢赵建飞应该是租借到了深圳新鹏城。今天泰山队替补席上更多的是年轻的球员，于金勇、孙启航、刘奇伟，今天替补席上直接排了三个门将，杨瑞奇2号，克雷桑15号，史松辰17号，李小恒24号，段刘瑜34号，尹佳熙38号，殷木兰41号，陆俊伟42号，彭义翔。马德鲁加找泽卡，泽卡投球点一下把球停住，到了禁区回磕一下，卡扎黄正宇，再给到左路刘洋，卡扎团队现在整个防线已经提到了中圈弧，但在丢了三个球之后啊，云南玉坤队对于防守方面可能更加的重视了，收缩的也是比较紧。马德鲁加到右路传陈普，马德鲁加哎，在接球的时候已经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了，跑的稍微过了一点。这球陈普啊接球之后停了一下，如果是直接一脚球的话，马德鲁加插上正好可以接球，

侯永永分边路，奥斯卡云南玉坤队把球转移到了右路，传中被防守队员挡下，卡约邓涵文约尼查给到禁区里面，奥斯卡偷球点一下，这是想倒钩射门吗？结果成了一个横传球，出了另一侧的禁区，太阳队解围。中圈弧布尔克给左路的叶楚贵，卡约中路接球再回传，德华文再转移到右路，刘洋把球踢出了边线，邓涵文回传一下，布尔克张晨良往禁区里面送，奥斯卡投球顶一下，这球直接出了底线，太阳队的球门球。上半场比赛已经接近四十分钟了，现在太阳队是3-0领先。这段时间济南的天气是非常热，现在尽管晚上这个气温也是在30度以上，打了一球门球开到左侧，泽卡买不了，卡扎再分右侧，陈普内切射门，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是挡了一下之后，对方的门将把球拿到了，王志峰。今天泰山队谢文能也是因为有伤没有能够出场，后防线的阿尔瓦罗还是没法出场。对方塞到禁区里面，泰山队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彭笑，彭笑是赶在侯永永接球之前踢出了底线。云南玉坤队把球转移到了右路，约尼查再给奥斯卡，奥斯卡没法转身，约尼查这个球漂亮，奥斯卡给约尼查，约尼查是直接脚射门穿破了大雷的小门，从两腿直接进了球门，3-1云南坤队扳回一球。这是上半场的41分半钟。

这个球还是泰山队防守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贴住约尼查。奥斯卡背身拿球，脚一拨，拨给了插上的约尼查。

云南玉坤队奥斯卡叶楚贵到了中路，卡约往右路转移，对方传中，这个球是奥斯卡的头球攻门，这顶高了。这球是王彤有点冒顶，奥斯卡头球顶了一个反弹，弹地之后高出了横梁。波尔克奥斯卡射门打到了出击的王大雷身上，但是这个球也越位了。这种延迟举旗啊，确实让人心脏有的时候受不了啊。奥斯卡接球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了。上半场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达雷开出任意球，还是找左路的队友刘洋头球顶下来，对方是门将，禁区里边把球抱住了，手抛球给布尔克，叶楚贵团队在边路把球拿住，往禁区那边送，哎，这一球啊，对方的门将把球拿到了。上半场补时五分钟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卡约在那前场紧逼把球碰出了边线，约尼查还找奥斯卡，奥斯卡磕一下，侯永永往左路分，他那解围，大脚送中场，云南玉坤队头球顶下来，卡约给约尼查，约尼查控好球，再给到禁区里面，但这头球顶一下，王彤顶出禁区，叶楚贵，约尼查拿球传后点，但这头球黄正宇，哎，这个球胸部停下来，想要再把球解围出边线，但这球有点踢呲了，球出了底线。云南玉坤队是左侧的角球，大雷呀，很着急啊，这段时间太阳队的后防线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叶楚贵主罚这个角球，前点他那蹭了一下顶到了后点，大脚解围到中场，对方再传进去，对方传中又被他那挡出，前场二打二，中场这是卡扎传泽卡，
哎，泽卡想要再传，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泽卡自己给滑倒了，球出了边线。约尼查，侯永永，补时马上到三分钟，叶楚贵，侯永永左路拿球。

叶楚圭，岳霓裳，再往右路转移，右路没有能够过去啊。泽卡背身拿球给卡扎，转移到右路。哎呀，这球力量有点大，陈普确实听不到这个球了，球出了边线。岳霓裳，侯永永，岳霓裳，他那把球抢劫，哎，这传球传的，哎，泽卡把球拿住了。刘洋在边路，球被云南玉坤队踢出了边线。

0: 卡扎在右路拿球，传对方后卫的身后，泽卡，对方解围直接给了买乌狼，泽卡拿球挑到禁区里面，买乌狼接球再给泽卡，卡扎转过身禁区弧顶，王彤套边传中后点，泽卡头球顶了一下往后顶了，买乌狼嗨，在接球的时候裁判吹哨了，上半场的比赛补时五分钟之后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太阳队是3-1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上半场泽卡是梅开二度，买乌狼是为太阳队首开纪录，泽卡也是2个进球1次助攻。我们看这个中场休息啊，彭笑是到了韩鹏身边，在和韩鹏在和他交流上半场的一些这个防守方面的问题。上半场太阳队的控球率并不高，43.6%，射门也不如对方，7次射门5次射正，而云南玉坤队是10次射门2次射正，角球对方5个，太阳队没有角球，但是太阳队还是就是效率非常不错，7次射门5次射正，打进了3个进球。好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啦，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8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10: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9: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9: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1: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的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继续给大家介绍山东泰山队在主场与云南玉坤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下半场一开始，泰山队是进行了一次换人的调整。伊木兰上场，应该是换下了黄正宇。上半场的比赛，泰山队在第9分钟、第16分钟和26分钟是进了三个球，而云南玉坤队是在第42分钟左右，约尼查扳回一球，3-1，泰山队现在领先云南玉坤队。云南玉坤队下半场开始之后并没有换人，还是上半场的11个人。对方左侧的传中，泰山队解围，伊木兰把球顶出了禁区，邓涵文传中，奥斯卡头球攻门，这个球大雷又是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扑救。邓涵文传中，奥斯卡门前，这是禁区前，小禁区前无人盯防，一次头球，大雷是横身把球扑出了底线。在双方首回合的交锋当时云南玉坤队是在自己的主场玉溪的高原主场是4-0战胜了山东泰山队，而那个时候泰山队在联赛开始之后呢取得了2连胜。这刚才又是一次延迟举旗，泰山队越位，陈普射门之后助理裁判员才举旗。这个球其实是卡扎越位了，泽卡接球的时候不越位，但泽卡把这个球传给了卡扎。今天云南玉坤队的两个中后卫是33号布尔克和26号张晨良，两个边后卫是20号邓涵文和3号徐宏杰。云查在右路拿球，往中路传，这场地湿滑嘛，这彭笑一下子摔倒了。约尼查在右路拿球，邓涵文，刘洋把球碰出了边线，约尼查接球不约，卡约再给队友布尔克传球，被伊木兰拦截，泽卡在左路自己往前带，回传一下陈普，对方解围，伊木兰给卡扎，伊木兰再接球，卡扎给陈普， 高振一、彭笑转移到右路，王彤传中，对方俯身的头球把球顶出了底线，这是张晨良。下半场马上到50分钟，角球，这是今天泰山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上半场泰山队没有角球。卡扎埃什维利来主罚右侧的角球，对方头球顶出了禁区，伊姆兰回传一下，王彤再给伊姆兰，伊姆兰站在左边路，刘洋准备给陈普，对方把这个球拦截，泰内在中场把这个球拿住，伊姆兰马德鲁加其实可以早往右路分啊，卡扎在右路，今天卡扎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大，王彤给泽卡，卡扎在接球被踢倒了，哎，这球没犯规吗？看一下慢镜啊，卡扎接球绝对犯规了，侯永永是踢到了卡扎的腿是脚面上呀，今天的主裁判高鹏，陈普，卡扎这次左路接球不越位，射门到了后点，哎，这球被对方解围了，伊姆兰卡扎给到边路，麦欧朗，马德鲁加挑起来想要挑到禁区，这人太多了，马德鲁加，哎，这球不对啊，给中路呢怎么，哎呀，叶楚贵分右路，好球，这是马德鲁加倒地把这个球留住，伊姆兰，马德鲁加，下半场比赛52分钟半了，刘洋在左路，再回传伊姆兰，高振一，马德鲁加，这球幸亏是吹犯规了，不然的话马德鲁加又要会失误啊，马德鲁加接球啊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儿拖泥带水啊，克里桑在场边也是关注着场上的形势，他得在左路，刘洋扣一下再给对方俯身的头球出了禁区，团队前场的逼抢把球拿住，泽卡给到禁区里面，陈普漂亮，抢在门将之前把球踢进了球门，4-1，这个球传的漂亮，陈普射的也不错，这应该是又是泽卡的助攻吧， 球是从右路发动进攻，泽卡挑传，陈普反越位不停球，直接一脚，就是脚尖可能蹭了一下皮球。泽卡这个传球是非常有想象力，左脚左脚把球打进了球门，4-1，55分钟，泰瑞打进了第4个进球。今天泽卡两射两传，4个进球和他全有关系。卡扎拿球在中路，分左路，陈普再传到后点，再射，哎，这个球啊，这是泽卡小禁区一脚射门，这球打了一个弹地之后高出了横梁。

海洋队现在是4-1领先。邓涵文、布尼亚明在右路，再给就是邓涵文和布尼亚明配合，太阳队把球解围。卡扎胸部停球，把球拿住，给泽卡。泽卡想往左路转移，卡约回传一下，邓涵文，叶楚贵，卡约，布尼亚明在右路，往禁区里面给。这个球是彭笑及时的回防，把球踢出了底线，抢在奥斯卡之前。云南玉坤队左侧的角球，约尼查来主罚，前点头球攻门，大雷又一次精彩的扑救。叶楚贵到禁区里面再横传，这球是大雷把球摘到了怀里。

0: 禁区里面的任意球，大雷开出，邓涵文回传门将，今天这场比赛是第十八轮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今天只有这一场。刘洋及时的回防到禁区里面，把对方那个传中踢出了底线。
1: 好，别往外走一步，我站的地方，我再往外，我不能往外了。
0: 这个云南玉坤队的侯永永啊，三十号侯永永和三十九号布尼亚明，布尼亚明上轮比赛打进了一个进球，只有十八岁吧，两个人这个长得确实非常像啊。叶楚圭禁区外的一脚射门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马上到60分钟，太阳队现在是4-1领先。角球下来之后，太阳队解围，第二点的解围。对方给到右路，传到禁区里面，漂亮！这是高准翼，把球踢出了底线。这是侯永永准备传中，高准翼把这个球挡出了底线。袁查的角球到后点。台内头球解围，对方再一脚，这是侯永永吧，打高了。

守门球，高振一解围到中场，前坡回传一下，高振一把球拿住给彭笑，高振一直接传对方后卫的身后，陈普在左路把这球拿住，卡扎转身内切，哎，卡约锁住了身位，对方的反击，叶楚贵左路倒地，裁判是吹了泰山队犯规，吹了彭笑的犯规。

前场的左侧禁区外一个任意球，63分钟。台内是四个人的人墙，叶楚贵射门，这球是打到防守球员的头上。弹出了横梁，角球，裁判是给了一个右侧的角球，约尼查来主罚。大雷啊在喊前点，泰山队啊又是在门线上救险，还是角球，这角球是对方下意识的用腿一挡往球门的后脚转，大雷做出了一次扑救，他呢把球顶出了禁区，对方再传，高准翼投球再顶出了禁区，约尼查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个球打高了，好像他那准备要换人了。大雷开出球门球，布尼亚明在右路，卡约往左路给叶楚贵，徐宏杰再给叶楚贵，往右路转移，邓涵文，布尼亚明给约尼查，他那把球踢出了边线，布尼亚明再传进去，这是他那解围，马德鲁加被约尼查绊倒了。

66分钟，看这4-1领先。任意球开出，球出了边线，卡约对方后场推进，布尔克到了左路，传中

角球，克莱伯的头球顶高了。台上内也要换人，李晓恒要上场替下王彤。

68分钟。大雷开出球门球，右路，徐宏杰被黄子昌换下，开博士换下了奥斯卡吗？对方的传中到了右侧，布尼亚明邓涵文卡约再传进去，奥斯卡头球顶到了，奥斯卡还在场上。今天开场之后，云南玉坤是400元首发，

球门球，大雷开出球门球，卡约在中场把球拿住，回传一下邓涵文，卡约在后场，博尔克给到左路，这禁区外的一脚射门，黄子昌这球是打偏了，马上到七十分钟了。

程文球开到左路，团队头球顶到低点，对方解围，球出了边线，团队左侧的边线球

后场，他得转移到了右路。陈璞的一脚射门吧，这是右路哦，李晓恒那脚射门，这球对方的门将扑球脱手，第二反应比较快，又把球抱住了。

他得在中场阻截对方的传球，左路刘洋横向的转移，卡扎给李晓恒，卡扎，李晓恒再给卡扎，这球给的有点大，对方回传门将王志峰，对方再给门将布尔克，左路叶楚贵。

他那两个队员是有点失误，倒地之后抢在一起，克莱伯。这是防守上犯规了，禁区里面留洋吧，裁判直接给了点球，铲倒了约尼查。刚才是在禁区外，他那两个防守队员抢在一起，结果这个球权丢了，克莱伯到禁区里面，他那再解围呢没有解围远。刘洋想要再踢这个球再解围，结果一下子踢到了约尼查的腿上。点球判罚之后呢，到了补水时间，这个球先是泰山队在禁区外两个防守队员抢在一起，结果呢是撞了一下，这个球没有解围，给了对方机会，刘洋防守犯规，裁判是给了对方点球。今天是刘洋第200次中超联赛出场，但是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禁区里面防守犯规给了云南玉坤队一个点球。这点球谁来主罚？是克莱伯。比赛时间马上到75分钟。

来我来主罚。这球是打进了球门，76分钟。云南玉坤队又扳了一球，现在比分是4-2，上半场3-1，下半场的比分现在是1-1。这球是骗过了门将，从禁区的差不多中路，球门的中路打进。坦内把球给到了右路，买乌狼，李小恒再给买乌狼，买乌狼传，对方头球解围。那么在王彤下场之后，买乌狼应该是回到了右后卫的位置上，左路陈普，英木兰卡扎，横向的转移，马德鲁加，对方犯规了。太阳队前场右侧靠近边线一个任意球，马德鲁加赢得了一个任意球，这是卡约的犯规。77分半钟，陈普来主罚这个任意球。前点，对方解围，球出了禁区，他得头球顶回来，泽卡直接外边一脚射门，禁区外的射门，这个球是偏出了立柱。

看着一名队员倒在了场地上，克莱伯到禁区里面传中。哦，这个球后点彭笑吧，啊，这是买乌朗把这个球是踢出了底线，抢在奥斯卡之前。马德鲁加刚才在中场被对方撞倒，但裁判并没有表示。马上到79分钟，云南玉坤队是换上了老将唐淼。约尼查来主罚，他得顶出了禁区，叶楚贵，唐淼再回传，邓涵文回传，门将王志超，王志峰大脚再往前给马德鲁加，投球顶卡鱼，把球拿住，台队把球解围，叶楚贵往禁区里面给，台队的反击，李小恒，卡约回传，台内由手转攻，卡扎给李小恒，对方两人的包夹把这个球给解围了。云南玉坤队左路回传一下，克莱伯，唐淼射门被防守队员挡出，球出了边线，云南玉坤队右侧的边线球，唐淼再传后点，这是26号张晨良头球攻门。这个球是给了一个门球，还是吹了对方犯规啊？大雷开球。

陈普给泽卡，对方门将啊，又是越位了。又是延迟举旗啊，82分半钟，麦欧朗后场直接往前场给，想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这球是对方门将把球得到了。远击长给到左路，博尔克，克莱伯接球，大雷把球拿到，大脚送前场右路，李小航速度拿到这个球到禁区里面，哎，这个球啊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角球。83分半钟，快84分钟了，右侧的角球，这是黄子昌及时的回防啊。现在对于防守队员来说，一个冲刺之后啊，马上要扶着膝盖喘两口气，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也比较大。陈普战术角球，卡扎再给陈普，麦乌朗，陈普左脚传禁区，哎，这球给的大了，出了底线。克张晨良，卡约叶楚圭再给卡约，张晨良中路，叶楚圭，卡约，对方再分左路，回传一下，卡约横向的转移，叶楚圭再传，奥斯卡头球顶了一下，往回顶了，越位了。场边有换人，已经踢过了85分钟，他那又是换两个，陈普准备下场，陆俊伟准备出场，另外还有就是34号尹佳熙，陈普今天是打进了第4个进球。尹佳熙上场，陆俊伟，34号尹佳熙，41号陆俊伟。比赛已经过了86分钟，是换下了陈普和卡扎埃什维利吧？叶楚圭在左路到禁区里面，好球，他那拦截马德鲁加，哎呦，这球传给了卡约，他那再断球，李小恒，哎，这球分得太小了呀，邓涵文传中到后点，他那解围，
那一坤队整个的压到了前场，布尔克、卡约分右路，邓涵文传中，他那再投球解围。约尼查把球挑起来到禁区里面，奥斯卡胸部停下来想传队友，太阳队解围，泽卡在右路，好球，这球没有越位啊，禁区里面一脚打门，对方门将是把球拿住了。这是41号陆俊伟，88分钟了，对方一名队员是倒在禁区里面，是26号张晨良。

刚才张晨良是在封堵陆俊伟的射门的时候摔倒在场地上。台山队现在场上有彭笑，有买无郎，有尹佳熙、伊木兰、陆俊伟，五名年轻的队员。云南玉坤队是用18号伊藤，老将伊藤换下了刚刚受伤的张晨良。费尔南多替下了10号约尼查，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太阳队现在是4-2领先，对方后场传左路，这是陆俊伟防守对方黄子昌的时候被吹了犯规。下半场补时5分钟，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云南玉坤队是前场左侧靠近边线一任意球，叶树贵来主罚到禁区里面，台内头球解围，对方禁区外再射，这球是大雷把球拖出了横梁。手指尖蹭了一下，对方利用一个角球又扳回一球，这是克莱伯。太阳队不能放松啊，这一段时间换人换的比较多，年轻的队员上的比较多。4-1领先，被对方连扳了两个球，补时5分钟，已经补了1分钟。克莱伯上场之后是也是梅开二度，对方传中后点，这是奥斯卡把球摆到门前，克莱伯无人防守啊，这个防守两个队员抢在了一个点，大雷是非常的不满。这个年轻队员一下子换上这么多，你4-2这个形势并不是很好啊。如果这样的话，真的4-1领先再被对方追平的话，真的是到手的鸭子，煮熟的鸭子飞了。对方在左路，裁判又给了一个角球，这是太阳队队员示意应该是一个门球，对方把球碰出去的吧，大雷坐在场地上就没有起来。这是门球，视频提醒是门球。

大雷开出球门球，他得在中场把球拿住。克莱伯在右路拿球横传，一场混战禁区里面，泰勒的队员倒地，叶楚圭在禁区外，裁判吹了云南玉坤队犯规，他在禁区前的任意球

这是给了对泰山队禁区外的一个任意球，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五分钟。这个比赛本来是一场大胜，怎么就踢成这样了呢？大雷开出任意球，对方在解围到前场，他那头球顶下来，大脚再给到前场，对方再给回来，刘洋泰山队队员抽筋了，彭笑吧，补时已经快六分钟了，刚才是彭笑和对方准备争顶的时候可能是抽筋了，担架进场，

0: 台上内现在应该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彭笑是被担架抬下场。大雷大脚，中场太阳队把球拿住，回传一下，裁判吹哨了，太阳队的第五个人没有换上场，比赛在补时七分钟之后结束了。这场比赛太阳队本来应该是一场大胜，最后成了一场险胜。不管怎么样，还是拿到了这三分啊，这三分也是非常关键。太阳队在主场终于取得了一场胜利啊，4-3。
1: 观众朋友，获得今天比赛官方最佳球员的是山东泰山队19号泽卡。
0: 泽卡是本场比赛的官方最佳，但是我如果说要评选本轮中超最佳的话，泽卡恐怕也可以入选。四个进球和他都有关系，两射两传。这个比赛啊，确实我觉得到了最后，这个换上陆俊伟和尹佳熙啊，是不是换的稍微有点早了。尽管当时泰山队领先，但是场上的形势啊并不是很有利。云南玉坤队在下半场4-1之后啊，确实投入进攻的力量也比较多。泰山队当时把陈璞和卡扎伊什维利两个人同时换下，这个似乎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可以让年轻队员上场，但是那种形势之下可以稍微缓一下吧。胜利之后，我们总是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不足的地方，让泰山队后面的比赛踢得更好一些。约尼查的采访。
2: I think we start to play football after we receive 3 goals, and then it's very difficult to come back. I think we try our best. It's very hot, and this is the result. Shandong also it's a very good team, and we try to play football.
3: 我想我们在丢了3个球之后，我们才慢慢找回来了踢球的一个节奏，这才是我们踢球的一个方式。但是这太难了，毕竟很难再追回来了。毕竟山东也是支很强的球队。
4: 那么就是在上下半场的开局阶段都有丢球，是不是球队对比赛的专注度还不够？
2: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half and also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half, we're conceding some goals. Is that which means we don't stay focused in the game?At the beginning,
5: yeah, we try to do our best, but it's not possible to receive like that too easy goal, and it's not because of the defense, it's because of all the team.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don't know.
3: 是的，这确实是让人不可思议，在上下半场开场阶段就这么丢球，这也许是全队的问题，也许是运气问题，也许是我们。表现得不够好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赛季联赛的个人首球，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个表现？
1: 麦欧郎，
2: 首先非常感谢吧，这个球也是我之前伤病这个阶段一直自己的努力，还有所有这么热的天这么多球迷过来支持我们，然后也是教练这么信任我。就像上一场我表现虽然很不好，但是球队上上下下教练组不干老所有老大哥们一直在鼓励我，让我重新站起来，然后非常感谢他们。
0: 这一场比赛你也是连续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并且我们观察每一场比赛你也尝试了不同的这个位置，你感觉你都适应这个角色的转变吗？在场上
2: 职业联赛就是这样，不管教练哪个球队哪个位置需要我，我就会在哪个位置全力以赴，然后不断的完善自己吧。
0: 这场比赛呢，从领先三球到最终是惊险的取胜，那你感觉球队有哪些需要总结的地方呢？
2: 首先这么热的天我们非常团结，然后就是需要总结，就是我们比分领先之后应该再紧一紧吧。
0: 好的，谢谢小买。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最后比分是4-3，泰山队这场比赛尽管取胜，确实也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让对方有全场有28次射门，确实，胜利了，拿到了3分，让球迷们很高兴。但是通过整场比赛这个过程，尤其是下半场在4-1领先之后，可能值得总结的东西也是有很多。那么希望泰山队能够通过这场比赛能够不断的找到问题，不断的提升自己吧。就像麦博郎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到的，也是通过比赛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来历练自己，让尤其是这些年轻的队员，尽管可能说到下半场是不是在这个形势不是很明朗的这种情况之下，或者说在对方进攻投入的力量比较多，泰山队场上这个形势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让年轻队员出场，我觉得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啊。但是也说明了教练组是希望能够给这些年轻队员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尽快的成长起来。所以说啊，对于年轻的球员来说，需要总结提升的地方有不少，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教练组来说，像这个代理主教练或者说行使主教练权力的这个韩鹏来说，作为一个年轻的教练，可能需要提升的也有不少啊。好了，祝贺泰山队拿到这3分吧，希望他们好好的调整，这些炎热的天气，这场比赛体能消耗也非常大，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迎接下一场的比赛。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出国签证不用愁，中信银行全球签狂欢节盛大开启，
9: 覆盖40多个热门国家，专人代办，省心高效，达标客户可享至高300元优惠。
8: 详询电话85180107。要出国找中信。
1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8: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0: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0: 品尝各地美食，驻足

0: 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0: 书接前文，杭州北高峰山下夺标旗大会，铜陵呢，这是第3天战法禅呢。海川呢，心里头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和这样的强敌对手，自己能得到不少经验。况且昨天晚上，那位世外绝顶高人跟自己过招，就是半夜到镖局子找到自己嘛，然后教了一招阳风高探掌，用实战教铜陵一招绝活。这招绝活炸和冲天，恨复来迟，阳风高探掌。海川一想，今天我想办法把它用上，但是这个法禅确实武功很高，那么能不能用得得当，那得找机会。你这个机会不成熟，你这招就会失败。整个擂台人山人海，现在已经成了热点新闻了。铜陵这名啊，咔嚓就起来了。那在杭州，起码在地面上武林界要提起铜陵，大伙都挑起大拇哥。这个年轻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所站的是法禅、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4庄主。那法禅名望多大呀？要不在武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的，你拔那大旗，你拔那最高的，你咔嚓给他撅折了，那你这名就出来了。所以这人来的比往日还多，直接铜陵就上擂。那么法禅也到的擂台上，说句良心话，法禅真是有点佩服铜陵。虽说海川经验阅历少，但是他这种武功扎实，招数怪异。法禅给总结了5个字，把铜陵的功夫，那就是粘贴挂走为，真让他猜对了，这就是柳叶棉丝魔神掌的秘籍呀。二人不说旁的，伸手就打，这是由上午一直打到下午。那么打到眼见天黑，眼见要锣响宣布明天再战的时候，铜陵可找着机会了。这世界的法禅呢，通过这3天对战铜陵，他摸清楚铜陵有几招了。这样来讲，铜陵这招数来了，他能化解。那么最后在下午的时候呢，法禅也来了一个围，我死死地围住你铜陵，我抱住你，我不让你随意的在台上大摆动身段，我把你困住。那么这就给铜陵一个机会了。 那么经过三天的恶战，

0: 海川也掌握了法禅的一些套路、身形、步伐。你看，这就跟下棋一样，跟你下时间长了，就能摸出你的这个棋招套路来。那么就在最后，也就在法禅使出来丹凤朝阳、喜鹊登枝、大地无声这一招的时候，把佟林揽在怀里，不让佟林动，说是不是把他抱住？那不是，全是巧打寸阶，贴身而战，就不让你人呢跳出圈外。佟林往后退一步，法禅紧跟着就一步，佟林刷一飘身退出五尺，法禅紧接着跟进五尺，就粘着你不让你动。就在这几种招出来的时候，海川抓住了这个机会。就那位绝顶的世外高人，昨天晚上在镖局的后院用实战教了佟林一手，叫恨甫来迟，冲天乍起。佟林就在这法禅的怀里挣脱出来，呀啪！这法禅正打着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啪啪啪！哎呦，佟林领兵唰起来了，法禅就是一愣。你这佟林起来，你往哪边跳啊？你是往后翻呢，你还是往左，你还是往右啊？他就在这儿一琢磨的刹那间，佟林这个手摁上了法禅的天灵宝盖闭气功这个地方，就摁到他头顶上，刷翻到法禅身后去了。这掌一摁上，他的随意气功法柳荫面似魔神掌的力道可就出来了。我前文书说过，佟林的掌啊，他这个气功啊，经过那位打不死的李玉和30年的研究，叫意行气走，气随意走，气相合。别人用气功得较劲，提前准备，暗中使劲，说我这个气功要绕掌心劳宫穴，佟林不用，一想用意念就把气功带到掌心来了，用了一个8层劲儿。他这手啪这么一扶一摁，法禅的头顶这身子啪悠过去，这一招就是迎风高探掌。说摁到脑袋上多大动静？这要金沙掌、铁沙掌啊、钢沙掌，这要打到那脑子上，啪嚓一下子，佟林的掌啊，细润无声，摁上，噗的一下，就那么噗的一下，没声音，刷这身子射过去，往那儿一站，这法禅可要了命。突然之间呢，当佟海川的手摁到自己的脑袋上，法禅的脑袋一背着摁上，法禅第一个想法就是完了，塞家完了。真想到了，突然之间就感觉到一种大气流啊，由这脑袋顶上一直灌到脚后跟底下，整个这身躯就像被雷狠狠地击了那么一下，由脑袋到脚后跟咔，就像那个高压电棍放到他脑袋上放那高压电流一样，扑通，法禅就坐到擂台板上，坐到那儿了。阿弥，那陀佛没出来。这时法禅突然感觉到五腑六脏一翻个，热的乎的东西要往上涌，他急忙舌尖点住上牙膛，屏住呼吸往下压，总算是平稳了。但是法禅知道完了，我这五腑六脏都翻个个，内伤受得极其严重。佟林这是什么掌？他练的是什么气功？赵师说我喝上天花宝盖闭气功，这个地方是很硬的，什么油锤灌顶啊，大石头往上砸呀，伤不了我半分毫。这怎么这手轻轻摁上，我就感觉到整个周身如触电，被雷劈一般。他坐在这台上站不起来了， 这时节佟林喘了一口气，绕过身形来到法禅且近。高僧，你我是否还战呢？佟林知道法禅受伤了，这就叫三次一掌之仇啊。第一次打的是雷春，二次打贺豹，三次打法禅。但法禅这口血给没吐出来，他不想丢这个人，但知道自己内伤已非常严重。他微微把眼皮往上抬了抬，阿弥陀佛，我看就到这儿吧。这就是败了，服了。这师姐银龙镖局立刻派人上来，哗，急忙的把法禅给架起来了。和尚两个腿直抖啊，阿弥陀佛，三家法禅跟佟林一战，我由衷的佩服，我发自内心承认佟林别开天地，独步天下，他的武功真是卓尔不群啊。好了，佟林，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至于你说韩宝物质广的事情，待我回到九宫山八国连环谱调查清楚，我一定秉公而办。不能再多说话了，再多说话一句，兴许这口血就喷出来了，脸都白了，铁面罗汉变成了银面罗汉了，脸惨白呀。海川来到切近，高僧，对不起，我并非有意。哎，练武者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并不怪你，自恨之物也莫怪太阳偏，三家武功不到位，难免败北呀。感谢你教会了我，中国之武术深奥无比。这边说完几句话，立刻把法禅架去。人和尚说的很大气啊，整个台底下鸦雀无声，东霞等人瞠目结舌。万没想到佟林来了这么一招，让法禅缠住的时候突然炸天而起，恨夫来迟，摁着和尚脑袋顶翻过去之后，和尚严重受伤。那么佟林用的是什么手法，用的什么掌力，用的什么气功，东霞感觉是个谜。哎呀，东霞心里想，海川有这身本领，这要是再过个30年20年，战场上的经验有足，现在佟林就是阅历不够，有的地方使得劲还不到位，但是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那会摔打出来的，那就是个时间问题。一个练武术的必须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你才能摔打出一身精湛的武功来。佟林这个掌啊，他占了个便宜，就是他月齿凌空王旗一起的时候，已经把柳一民司魔神掌的魔神气叫到掌心，他那么一想就到掌心。而和尚没有防备在哪儿呢？他万没想到佟林会扶他脑袋往自己的脊梁骨后边跳，一个是佟林大背宣腰倒退子跳，第二个往左跳，第三个往右跳，所以和尚是判断方向不明确不准确，吃了这么个亏。如果真要拉长的话，那鹿死谁手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佟林的武功确实卓尔不群，和任何一派的武功不一样，但是他缺少的是经验阅历。哎呀，这是个大喜事啊，立刻宣布停擂。因为这时官府把两家镖局子找来了，这还打不打，明天是否继续。潘龙潘红顶啊，那脸的像哭的一样，说我们能停擂吗？法禅，我的师叔已然败了，我师父还没来，我师父据说就在道上呢，马上要赶到，然后我们申请二次开擂如何？好， 那你师傅来了之后继续开擂，这个金龙镖局有意见吗？没意见。两下一同意，擂台暂停，等着潘龙潘红顶的师傅北昆仑秋天秋佩宇来到杭州继续决战。那么群雄往回走，有打这北高峰回镖局了，金龙镖局要大庆贺一番。不过北侠心头一沉呐，怎么的？潘龙潘红顶要请他师傅北昆仑，这可是个大麻烦事儿，那可不是法禅那级的了。北侠可也掌中陆卢大宝剑，他是双手剑。这个我要跟各位听众说明白，以往那个老版本《铜林传》的说法就是北侠一口大剑，什么大剑呢？说这剑长，那长就这么吓人呢？那东侠蛮可以跟北侠打，打不了，他是有个原因的，他不对口不对行。北侠是双手剑，什么叫双手剑？就是两只手握的剑棒，这是一种独门的东西，它的剑特别长，它叫长剑，有的剑到七胸这儿，有的五尺长，有的最短的四尺三寸长。你看过那日本使那武士刀没？拿俩手，那就是中国唐代双手剑传到日本的。现在咱们这个双手剑还有传承人，谁呀？于承惠呀，就少林寺啊那位去反派人物的，他就是双手剑的代表人物，中国现代双手剑的代表人物。这东西在清朝和明朝的时候失传了一段，所以他们是很是神秘的。等北侠出现的时候，我会详细介绍一下双手剑的来历，那是中国地道的武林绝活啊！因为它摆动大，所以你根本近不了身。咱就说铜林，你得贴身近战，可是你靠不进去人家北侠，那不是大枪。要是一个大使大枪的铜林可以跟他打，能伤人的地方就是那枪尖儿。你把那枪尖躲过去，往里头一贴身，除了枪尖那就剩个棍儿，对吧？那棍儿他伤不了你呀、啊。但是这剑不行，两边锋利的剑锋啊，你往里头一贴身，他一横扫那就给你荡上，而且剑特别长，剑把也长，有的这个剑剑把占了这剑的三分之一，有的占四分之一，他双手横握，这东西可了不得。说双手剑不是拿俩剑啊，不是一手一个，是一支剑用两手握住这剑把，这是一种独到的功夫。所以北侠这几个字一出来，东侠就是一愣，弯了。因为在目前中国武林大地，想击败这种长剑寥寥无几，那除非你想别的办法，但是眼前的胜利必须得庆贺呀。所以老少爷们就往回走啊，赶紧回镖局子，有骑马的，有坐车的，哇，特别高兴的是雍亲王胤禛呐，特别高兴。哎，海川终于一战成名啊，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这一下子脚此吊火包呼呼悠悠就起来了。那么大伙回去，单说些小不蛋弟兄也回来了，走到那个天珠街的街口的时候，孔秀孔春芳就跟二侠说，欧呀欧呀欧呀，二大爷，欧呢，先在这里头往里头慢慢的走啦，我听说杭州有不少小物件小吃啊，我要买点。二侠看了孔秀眼，哎，我说孔秀孔春芳，你快点啊，不许在大街上惹祸，听见了没？哦呀，大爷，我是听见的啦，你放心，我是不会惹祸的啦。好嘞，甭说跑的了，俺山东人先走了。哗，二侠他们先走了。这个孔秀呢，就和这李宽、李勇，哎，这两个师哥，今天孔秀高兴啊，一看师傅确实厉害呀。那么走走往前一走啊，就走到一个小卖部的门口。这个小卖部门口拴着一头毛驴，这个毛驴背上搭了这么个搭链，两边带口袋的，里边 装的不少东西，有吃的，还有茶叶什么的。哎呦，孔秀一看这个毛驴，哦呀，这个毛驴是真好看呐，这个毛驴可是简直是太漂亮了。他一看这个毛驴边上做个要饭的，哎呦，老头特可怜，一个乞丐。孔秀就问这老头，哦呀，老人家，这个驴是你的吗？老头摇摇头，不是我的，骑驴那人呢，到里边去买东西去了。哦呀，那你饿成这个样子，我来帮助你的啦。伸手他在那驴搭脸里边拿出一块干粮来，就递给这老头，老头就接过来了，转身孔秀就走了。这是很正常点事儿，因为孔秀好偷嘛，他本来他就是侠盗门的。结果这驴不干了，这驴怎么想的，你看你趁我主人不在，你居然偷我这东西，你是哪儿的你呀，你谁呀？结果孔秀溜溜达达回到金龙镖局，这个驴来到金龙镖局要大战。结果这孔秀就回到金龙镖局，他有点前门直接就进去了，这个驴啊就跟了孔秀。这驴怎么想的，你小偷，我抓住你。他一看孔秀往镖局里边走，这驴就要往里闯，把门都不干了，这谁家驴怎么进来，谁的驴，谁的驴，就用手这么一拦，坏了，这驴会驴拳，好家伙，不是一般的驴啊！一看有人一伸手要拦他，要抓他，这个驴前蹄子一抬，还带黄眼神的，他这前边不俩蹄子吗？一个抬起来，领丁他一抬就往下放，那个蹄子啪一个横扫，好家伙，一下把那把门汤就给周出去了。哎，这驴怎么踢人呢？刚说这句话，又上来俩伙计，这驴叮了当了，叮了当了，叮了当了，一顿撅子撂倒了十多个，继续往里闯，黑驴大闹金龙镖局。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孔秀在大街上遇到一匹小毛驴儿，这毛驴驮了这么个口袋，里边装的吃的喝的还有茶叶，结果他就拿了这么一个吃的给边上一个要饭的。这驴呀、啊、一看怎么的，你还偷我，孔秀这不就走了吗？驴就在后边追孔秀，孔秀进了金龙镖局，这驴就往里闯。那么你敢这些烫的手，镖局的伙计就问谁的驴啊，怎么进来了？这么一拦不知要紧，这驴可会两下子，会驴拳，稀里呜一叫，蹄子往前一刨，啪嚓就撂倒一个。哎呦，这伙计可就不干了，呼啦着过来10多个呀，就抓这驴。哎呦，这驴可太厉害了，这还不是一般的身份呐，连踢带刨带咬带叫，噼啪啪嚓叮当几撅子， 十来多个伙计，有哭的，有叫的，有疼的，有喊的，就有一个高兴的，说怎么事呢？这驴把这几个伙计踢的啊，有大腿肿的，疼的直叫，有的喊的，我的妈呀！说怎么还有一个乐的呢？高兴的呢？这伙计啊，头两天牙疼，就想找个地方把牙拔喽。还没等找地方呢，遇到这驴了，当这一蹶子，正招到下巴壳子上，啪一下子，噔噔噔噔，啪，摔倒在地，那牙砰崩出来了。怎么着？绳子拔了。嘿呦，这前边这么一闹啊，惊动了后院，东侠、佟林等人，还有二侠，还有杭州的文雅剑客吕留良，以及老少群雄都在大厅里头围着四皇子爷胤禛在这高兴呢。佟林在擂台上迎风高探掌，掌打了法禅，这可是开门大喜呀、啊，天大的喜事儿啊！下一步就要研究对付这北侠了。可一提到北侠，大家心里都是一沉，因为北侠本领太大，特别他有兵刃陆卢大宝剑，是双手剑，这个咱们一定要说清楚。他双手剑在武林当中是极其罕见的。就在这时，外边乱套了，说不好了，来人闯镖局子，是个驴闯镖局子。往里报事儿的人呢，一着急说来个人闯镖局子，蹭蹭，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一回手，你们几个看过去。那小不蛋弟兄啊，什么李宽、李勇，哎，还有东侠那几个徒弟徐元、少普、阮和、阮弼、知己吼、报信、坏包、张望，这全出来了。张望呜呜喳喳，怎么事儿？谁？啊，上这儿来闹事儿的？你不打听打听，你是谁？叶和，啊，哎哈哈，原来是毛先生，啊，毛先生啊，毛驴吗？你怎么事儿？这猫驴啊，就要找这孔秀，你偷我，你在我后背上把这袋子里的东西拿走了，嗯，这驴就拿着眼睛撒嘛找孔秀，这孔秀就在那院里门那站着呢。哦呀，哦呀，偷家老皮痒的，残头萝卜缨的，啪啦啪啦打屁股，哟呵，一看这驴来了，他怎么咬牙不是要紧，这驴看着孔秀了，就奔孔秀去了。孔秀一看，哦呀，你这个毛驴是真是不讲理，你站到那旮里头，你身上带点吃的，偶是洗了脸贫，边上一个要饭花子饿成那个样子，偶在你的驴背里头那个口袋里拿点吃的给了那个要饭花子，难道说你这个驴连点怜悯之情都没有吗？这驴就奔孔秀，李宽、李勇他们就拦，这一拦坏了，这驴会两下子，叮叮当当，踢的咔嚓，连刨带撅，搁这脑袋再拱，再甩头。有一招不叫撞羊头吗？练武术的，他这叫撞驴头，就拿着驴头往身上啪一撞，一呦肉出去一个。哎呀哈！李宽、李勇等人一看，这还没你的了啊！你这个毛先生啊，怎么事儿？谁家毛驴？怎么练成这样的呢？抓，大伙就开始抓。张望还喊呢，别把他伤着啊，别拿家伙活贼，今天咱烤驴肉，我今天非把你整着不可。七手八脚七扯哭哧都上去了，把这驴啊给摁住了，强行带到后院。张望捂着一身汗呢，把他给我关起来紧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居然跑到我们金龙镖局子到此来闹事。嗯，谁家的驴？这驴啊被抓起来了，有人就禀报了东侠。东侠一听，怎么的来个驴？谁的驴啊？可能也都是农家院的，闯到这院问问左右的邻居，谁家的驴给送回去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那驴主人来了，找这驴来了。把门呢一看，来了这么一个小童儿，身材不高，顶多顶多三尺多，不到四尺高， 一张娃娃脸焦黄啊，这脸黄的吓人，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一对大眼睛没梳辫子，梳日月双爪钮，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走道啊没有力气，这腿往前迈一步基本上是蹭过来的，就问这把门的，我那驴跑到你这儿来了，你们把驴给我弄哪儿去了？
11: 哎呦，小家伙，就方才噼里啪嚓踢伤我们好几个，那驴是你的
6: 啊？是我的。
11: 是你的，你不好好看着这孩子谁家的啊？
6: 好，这家伙把我们大伙累够呛，听着没？
11: 这开了个玩笑，伙计想我逗逗你一个小孩，
6: 这驴让我们吃了，不给你了，下糖锅了，糊驴肉。
11: 就这一句话呀，这孩子就看一动手，啪嚓，六个伙计飞出去了。
6: 这有人赶紧往里头报，
11: 说那驴的主人来了，来找这驴来了。
6: 哎呦，东侠一听，
11: 李宽、李勇，软和软臂，
12: 师傅、师大爷，去，
11: 去把这驴给人家。你敢宣少普、软和软臂、李宽、李勇等人出来一看，地上趴好几个，一个小孩儿。
6: 哎，你怎么出手伤人呢？
11: 这小孩一句话可把宣少普这活给顶上来了。出手伤人，你要敢碰那驴半根汗毛，他要丢了一根汗毛，我让你镖局子底儿朝上，一个也活不了。这句话呀，犯了众怒了。这谁家的孩子口出狂言，没有修养。所以徐元上去想推他一下，可这孩子领不丁来了这么一个阵脚，就这个脚往地上这么一震，砰啪，就在他的六尺之内形成了一种地震波，这个地面是抖的，是突然一下子这么一动，每个人脚底下都忽悠一下子，还没等明白怎么事儿，这孩子一个扫堂腿打了一个转圈儿，全扔出去了，噼啦啪嚓，徐元少普、李宽、李勇一干人等，有撞到墙上的，有撞到门上的，有撞到窗户上的，可把后边人吓坏了。这孩子是谁呀？这么大的本领啊！马上有人噔噔噔跑到屋里头禀报了二侠。二侠一听，这是谁呀？啊，干嘛的？啊，这一嚯嚯，气他妈妈，好家伙，怎么的？一个小孩还整不过，谁去看看去？因为大伙都在这谈论高兴呢，啊，准备大庆贺。马上要开席了，那后院摆了好几十桌呀，说谁去看一看？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站起来了，天灵侠王峰、地灵侠黄峰，这三侠站起来。这出去啊，不大一会儿，伙计跑回来了，说那三侠全趴下了。就这一句话，把侯二侠大秃脑瓜壳弄得噔噔一下子格外的发亮。这二侠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他要一着急或一高兴，因为他整个啊，他的脑袋呀，那脑瓜皮儿啊非常薄，哎，那气死天边月牙似水晶球，夜明珠出土葫芦头抹油啊，这脑袋锃明瓦亮，那脑瓜皮儿非常薄，他那个脑袋跟天气一样，哎，能变化。他这是随着情绪变化，如果二侠急眼了，那脑瓜皮是轻的，整个那血管全蹦起来，脑瓜皮发青啊，二侠激动了，血液沸腾，那脑袋大胡子脑袋是红的，嗯，你敢二侠要跟谁要不愿意，那脑袋是绿的，如果兴奋大劲儿的，那脑袋是紫的。你看这家伙，这脑袋啊，变色脑袋，他脑瓜壳也大。说怎么的啊？第一，谁？ 这个展翅金雕铁掌里面天灵侠王峰地灵侠黄峰全躺下了。
13: 哦，对呀，
11: 到外头没几个照面，就一小孩全给撂倒了。哎呀得啊，哗哗哗哗哗哗，稀的妈妈，好家伙，和他们在家花绿没有见到。大伙一听，这都什么呢？我去看看去。东侠一想，你看看去。二侠电不灵腰斩身形，佟林也出来了。雍亲王啊和东侠在那儿唠嗑啊谈话，俩人呢跑后院去了，干嘛呢？看酒席去了，摆的怎么样？没在现场。二侠领着佟林出来了。二侠隆中光一看面前这小孩，哎呀，二侠那眼神多毒啊！你哪是个孩子？你是冒充孩子的。来，今天山东人，我一轮明月照九州，藏首北门侯街侯景山领教了几家人。说着话嗖就上来了。二侠那轻功多棒啊，空中八步赶斩，星空八步啪过来了，到的气劲，这绝可就拉出来了。你找绝，当他兵刃是绝呀，喊了一声你找绝，右手啪是绝，左手拉出来逮，这还有一逮呢，就那烟那锅子就过去了。你撅一逮，逮撅撅逮撅逮撅逮，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当。二侠跟这个童子忙活了大概有三十个照面，打得非常吃力，鼻挖鬓角都见汗。他就纳闷啊，这展翅金雕铁掌李渊等人这么厉害，跟我伯仲之间的武功都差不多，怎么就趴下撒呢？他咋这么厉害呢？但二侠一伸手就知道了，这孩子的武功那就是二侠。打打就躺下，啪横在地上，刷那身体如游龙一样在地上，专门碰你的踝子骨脚面骨，这是地躺功夫。二侠是天盘武功，现在是天盘大战地躺啊，这中国的地躺武学啊，那可绝对是了不得的一门武学。您可能在一些电影影视剧上看过啊，特别是香港有些武打影片，你看那个武打演员打打就躺下了，有地躺刀、地躺剑、地躺枪啊，地躺拳、地形拳、地攻翻子、地攻罗汉拳、活法罗汉掌、地躺八仙拳，专在地上滚动着打。你要是没两下子，那可绝对不行。所以方才可能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峰等人没注意，让他来个地躺降龙掌全给放躺下了。二侠是由空中来的，用这绝和逮双重打击，孩子往边上一错身，两下没走三趟的时候，他趟往下一躺，啪这么一咕噜，二侠反应快，一纵身就起来了，起来可起来了，热闹了。二侠这脚啊落不下来了，脚尖微一点地就得蹦下来，要不然就给你弄上。因为这小孩在地上是地滚龙啊，形成了一道劲风啊，佟林看着眼睛都有点发直了。一想别二哥躺下，我也领教领教。海川大喝一声，一跺双足，叭就往前过来。二哥闪在一旁，我来呀！海川接着打。这小孩乐了，哎嘿、哎，你不就是打法禅那个吗？你姓佟，叫佟林，佟海川，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劝你还是跟我呀，别伸手。真要是你在这儿撅了，你的门派都没了。海川一想，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屡战屡败，屡败也得屡战。因为海川太需要这些东西了，他必须得长时间跟人过手推招啊，长时间打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武学，总结出经验来。现在呀，佟林明白上帝明河道元他的用意了。上帝明河道元在佟林下山的时候告诉他，有人问你，你的武功哪来的？你说是做梦啊，梦里头得的，你这不就激怒人家的吗？让人有反感的吗？第二个，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这又激怒人一下，你多大本领你别开天地 啊。那么第三个，问你有师傅没师傅，做梦得的， 最主要的一点，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合，这就蔑视对方，激怒对方，激怒对方跟你同林交手。所以上了名河道员就给算呐，你同林大小战得打上几千场，你才能有自己独到之处，你才能充分发挥柳叶面丝磨针掌和子午鸡爪鸳鸯钺的威力。理论不行，必须得实战。所以海川纵身奔过来，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呀、啊。就跟这个黄面小孩打起来了，哎呦，头两下啪啪啪，这孩子几个扫堂腿搂到佟林的身上，打这个腿生疼啊，烫烫，哎呦。海川一想，这也就是我狮子腿，换第二人啊，那王峰和那黄峰展翅金雕贴张李渊，不就吃着这亏吗？那也受不了，海川都咬住牙呀，两个人十照面，佟林挨了四下，这海川可急着把柳叶面丝磨身掌采取了绕术功，绕着这孩子开始围着孩子转，哎，你围着这孩子转，孩子围你转，转的速度不照你佟林差，唰，佟林站到这孩子身后了。可他这一眨眼睛，这小孩跑到佟林身后去了，拍拍佟林肩头，我在这儿呢。佟林啪又跑到这孩子身后去了，俩人唰唰唰唰唰，哎呦，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叫好，这孩子也是真有两下，嗯。但是这小孩还真就佩服佟林，哎呀，能在我面前走过30个照面的人可太少太少又太少啊，你佟林居然到了31个照面，但是佟林也挨了好几脚啊，也确实这小孩腿下留情了，要不然腿给你踹折了。不错，真不错，够格。这孩子加以给佟林的肯定，就在这时后边大喊一声住手，众人等花回头一看，东侠出来了，边上站的是谁呀、啊？雍亲王胤禛呐、啊。东侠站在台阶上搂住目光看这小孩，哎呀呀呀，如果小老儿没有认错的话，您是不是苗吉庆高人？这小孩点点头，还不错。我以为这院全是瞎子呢，还有人认出了我。啊啊啊啊！一笑，这时节众人等才发现，这面前这可不是个孩子，这是一个小老头，长得像孩子，那可是练功练的。那么这位是谁呀、啊？就见东侠来到了切近，是弓腰打背，深施大礼呀、啊。我有眼无珠，多有得罪，没想到您来到金龙镖局，有失远迎，里边请，毕恭毕敬。就这仨字儿，苗吉庆给点出来了。二侠过来了，哎呀，我说老人家呀，弄了半天是你呀，哎呀，方才对不起了二侠，我这可想给你见礼了 啊， 啊， 啊，来人呐！这时候边上过来了，哎，老爷子，赶紧把那驴牵出来啊，赶紧把这驴牵出来还给老人家。边上有人大喊一声牵驴，就这一嗓子不知要紧呐、啊，边上那张望一扒着嘴，哎呦，老爷子，我把那驴啊给你炖了。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孙小红突然也明白了，龙啸云恨李寻欢，因为他怀疑，他嫉妒，他始终怀疑李寻欢会将所有的一切都收回去，他嫉妒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和情感，因为他自己永远做不到。怀疑和嫉妒就是龙啸云的枷锁，这种枷锁也许世上大多数人都有一副。那么阿飞的枷锁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目光遥视着天际的星光，叹息着说道：阿飞的枷锁嘛，就和龙啸云的完全不同了。阿飞的枷锁是爱。
1: 怎么，爱也有枷锁？
0: 当然是啊，而且比别的枷锁都重得多。
1: 但他真的那么爱林仙儿？他爱他是不是只因为他看不透林仙儿？
0: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因为这问题根本就没有人能回答。
2: 孙小红叹了口气，凝视着李寻欢。
1: 他是你的朋友，你好歹也得想个法子救救他，将他那副枷锁解脱。
0: 李寻欢慢慢地回过头，屋子里的灯光已暗了，小屋孤零零的立在西风和黑暗中，看来就像是阿飞的人一样，那么倔强，有那样的寂寞。李寻欢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因为他知道无论谁都没有法子将阿飞的枷锁解脱，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没法子救得了他。
3: 灯火已熄，现在屋子里燃烧着是另一种火，一条修长浑圆的腿自床沿垂下，在朦胧中看来更白得耀眼，腿卷曲着，人颤抖，阿飞紧张的就像是一根弓箭，箭在弦上，在寻找着箭舵。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极度疲劳后他的紧张是最令人难受的。林仙儿当然是有经验的人，他闪避着，拒绝着，喘息着，
1: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嘛。
3: 阿飞的回答不是语言，是动作，他当然已不想再等。林仙儿咬着嘴唇，望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
1: 你为什么一直没有问我？
3: 问什么？
1: 问我是不是已经和上官金虹……
3: 阿飞的动作突然停止，就像是被人踢了一脚。林仙儿盯着他，
1: 你一直没有问，难道你不在乎？
3: 阿飞不停地流汗，汗使人软弱，林仙儿也感觉到他的软弱。
1: 我知道你一定在乎的，因为你爱我。
3: 他的声音凄凉，眼睛里却带着一种残酷的笑意，就像是一只猫在看着爪子下的老鼠，就像是上官金虹在看着他的时候。阿飞嘶声地问道：你有没有
1: 爱？
3: 一只老鼠如果落入了猫的手里，你不必问也该知道它的结果吧。阿飞突然倒了下去，已愤怒的不能再有任何动作。林仙儿轻抚着他的脸，仿佛已有泪将流下。
1: 我知道你会生气的，可是我不能不说，因为我本想将这身子清清白白的交给你，只可惜……
3: 他趴在阿飞的胸膛上流着泪。
1: 我现在真后悔，为什么要让你等那么久？虽然为了你，可是我……
3: 阿飞突然大声地叫了起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所以我一定要还你的清白。
1: 这是永远没法子还的。
3: 有，我有法子。他紧握着双手，咬着牙说道：只要杀了上官金虹，杀了玷污你的人，你就还是清白的。
0: 他声音突然停顿，因为他听到窗外有人在冷笑。一个人冷笑地说道：
2: 这么样说来，你要杀的人呢，那就太多了。另一个人冷笑道：这条母狗身上根本就从来也没有清白的时候。只要是跟他见过面的男人除了你之外啊，谁都跟他睡过觉。
3: 第三个人笑道：你若要将跟他睡过觉的男人呢、全都杀死，就算每天杀80个，杀到你胡子都白了的时候啊，也杀不完的。
2: 这屋子一共有三个窗户，每个窗户外都有个人。三个人说话的声音虽不同，却有一种很奇特的相同之处，尖锐造作，无论谁听了都想吐。阿飞跃起，掀起被盖住了林仙赤裸的身子，踢出枕头，击灭了桌子上的灯，厉声地问道：什么人？他本想冲出去，但身子跃起后又缩了回来，紧守在林仙儿的身旁。窗外的三个人都在大笑：
4: 哈哈哈哈哈！哎，你难道还怕这母狗的身子被我们看到？他早已经被人看惯了，没有男人看他呀，他反而会觉得不舒服。
0: 砰的一声，窗户突然同时被撞开，三道强烈的光柱从窗外照了进来，集中在林仙儿的身上。
2: 是孔明灯的灯光，只能看得到的是灯光，却看不到灯在哪里，也看不到人在哪里。耀眼的灯光亮得人眼睛都张不开。
0: 林仙儿用手挡住了眼睛，棉被从他身上慢慢地往下滑，渐渐地露出了他的腿。
2: 他并没有将这被拉住的意思，他的确不怕被人看。
3: 阿飞咬着牙将衣服摔了过去，厉声地说道：穿起来。
2: 林仙儿眼不流动，突然笑了：为什么呢？你难道认为我见不得人吗？
0: 他又以几乎完全赤裸又在媚笑，他又同时用出了他的两种武器。阿飞抄起了凳子砸碎，握着两只凳腿厉声说道：谁敢进来，我就要他死。
2: 外面的三个人又笑了，这笑声是从门外传进来的。我说他居然还想要人的命，就凭他现在这样子，谁的命他都休想要得了。他呀，至少还能要一个人的命，那就是他妈的要他自己的命。
0: 又是砰的一声，一声大震，厚木板做成的门突然被打得粉碎，木屑纷飞，三个人慢慢地走了进来。三个黄衣人，三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竹笠，紧紧压在眉毛上，掩起了面目。这正是金钱帮属下独特的标志。第一个人手里缠着根金链，链子两端悬着两个刮大的铜锤。第二个和第三个人用的是刀和剑，鬼头刀和三门剑，三个人的兵器都已在手上，仿佛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杀人的机会。阿飞突然镇定了下来，正如一条饥饿而愤怒的狼突然闻到了血腥气时反而会镇定下来一样。他的反应虽然已慢，体力虽已衰退，可是他的本能还没有丧失，他已闻到了血腥味。
2: 林仙儿却还在笑，笑得更媚呀，原来是风雨双流星向松向舵主到了，失敬失敬啊。
0: 向松手里的流星锤不停地轻轻地摇摆着，他的人却稳如泰山。
2: 向舵主这次来是奉了上官金鸿之命来杀我的吗？
3: 你猜对了。
2: 哎，想不到上官金鸿这么急就想要我的命。
3: 用不着的人就得死。
2: 你猜错了，他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想杀我的。
3: 哦，
2: 他要杀我呀，只不过为了怕我再去找别的男人
1: 丢他的面子。
0: 向松冷冷地说道，上官帮主的命令从来用不着解释，只执行。
1: 林仙儿瞄了阿飞一眼，你们敢闯到这里来杀我，想必是认为他已不能保护我。
4: 他他不妨试试。
0: 持刀的人突然冷笑地说，
3: 他已不必试了。
4: 哦，
3: 你敢在他面前说他们那种话，自然也知道他已不能保护你了。既然大家都知道，又何必试呢？
1: 不错，他的确呀，已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我也在替他难受，只不过……
0: 他慢慢地站起来，赤裸裸地站在灯光下，慢慢地接着说道，
1: 你认为我自己是不是还能保护自己呢？
0: 他胸膛骄傲地挺立，腿笔直，林仙儿的皮肤在灯光下看来就像是奶油色的缎子，这身材的确值得他骄傲。阿飞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冷汗如豆，一滴滴的滴落。
1: 林仙儿的手在自己的身上轻抚着，柔声地说道，你们杀了我不会觉得可惜吗？
0: 向松也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有些女人呢，拿自己的身子来讨账，付脂粉的账，绸缎的账，无论对谁都从不小气啊，但你却不同啊。
1: 我当然不同，
0: 你比他们更大方，你用你自己的身子付小费，甚至连替你开门的店小二，只要你高兴，你都会让他满意。
1: 林仙儿媚笑地说道，你是不是也想向我要小费呀？
0: 他慢慢地走了过去，
1: 你来拿吧，我付的小费任何人都不会嫌多的。
0: 向松目力，林仙儿走到他面前，想去勾他的脖子，向松突然出手锤击胸膛，林仙儿凌空一个翻身落在床上愣住了，向松头上的竹笠已被打落，露出了他的脸，一张苍白的脸，满是皱纹，没有胡子，一根胡子都没有。
1: 林仙儿突然大笑了起来，哎，难道上官金鸿要你们来杀我，原来你们是阴阳人，不男不女的阴阳人。
0: 向松冷冷地盯着他，面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过了很久，他目光转向了阿飞，一字字说道，
3: 你最好出去。
0: 阿飞看了他一眼，出去？
4: 难道你还想保护这条母狗？
0: 阿飞的手渐渐垂落，向松说道，
4: 所以啊，你最好出去，我杀他的时候你最好啊不要在旁边瞧着。
3: 为什么？
4: 因为你如果在旁边看着一定会吐。
0: 阿飞沉默了，低下了头。林仙儿的笑声已停止，到了这时他已笑不出来了。就在这时，阿飞已出手，阿飞的本能还没有消失，他选择的确实是最好的机会，
3: 只可惜他反应已慢，体力已衰。
0: 金光一闪，流星锤飞出，木屑纷飞，阿飞手里的凳腿儿已被击得粉碎。向松冷笑地说道，
4: 我奉命来杀他，不是杀你，我从他妈不愿意多事儿，所以你还活着。
0: 阿飞紧握着两截已被打断了的木脚，就像一个快被淹死的人，紧紧地握着他最后一线希望。但这又是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本是杀人的人，他杀人，别人杀他，但现在他已不能杀人，别人已不屑杀他。这表示他在别人的眼中已全无价值，他是死是活，别人也不放在心上。
3: 一个人要爬起来很难，要拽下去却很容易。
0: 阿飞突然想起他去救李寻欢的时候，和金无命决斗的时候，那时他在别人的眼中还是不可轻视的。
2: 但现在呢？那只不过是几天前的事，但现在想起来却遥远的几乎无法记忆。向松的声音似乎也已遥远。
4: 你呀，要留在这里也无妨，我就让你看一看真正杀人是什么样子的。
2: 突然呢，一个人缓缓地说道：凭你也懂得杀人吗？你只怕还不配。缓慢的雨声既无高低也没有情感，向松最熟悉这种声音的，只有金无命说话才会有这种声音。
1: 金无命，向松吃惊地回首，果然瞧见了金无命。
2: 金无命的衣衫已破旧，神情看来也很憔悴，但他那双眼睛，死灰色的眼睛，还是冷得像冰，足以令任何人的血凝结。向松避开了他的眼睛，看到了他的手，他的右手还是用布缠着，手的颜色已变成了死灰色，就像是刚从棺材里伸出来的。这本是一双杀人的手，但现在却只能令人作呕。向松笑了，淡淡地说道：
4: 在下虽不懂杀人呢，却还能杀。京先生虽然懂得杀人，只可惜杀人并不是用嘴的，是要用手。
2: 金无命的瞳孔又在收缩，盯着他，一字字说道：
1: 你看不到我的手？
4: 手也有很多种啊，我看到的并不是杀人的手。
1: 你认为我右手不能杀人？
4: 人也有很多种啊，有些人容易杀，有些人呢，就不容易杀。
1: 你是哪一种啊？
2: 向松突然沉下了脸，冷冷说道：
1: 你杀不死的那一种。
2: 他目光充满了仇视，像是在激金无命出手，他要找个杀金无命的理由。 金无命突然笑了，
3: 他也和上官金鸿一样，笑的时候远比不笑时更残酷更可怕。
2: 向松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1: 原来你恨我？
2: 向松咬着牙冷笑地说道：
4: 不恨你的人只怕还很少。
1: 你想杀我？
4: 想杀你的人也不止我一个，
1: 但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呢？
4: 要杀人就得等机会，
1: 这道理你本该比谁都明白。那么你认为机会已来了？
4: 不错。
1: 哎，只可惜呀，我有个秘密你还不知道。
4: 什么秘密？
2: 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他的咽喉，缓缓说道：
1: 我右手也能杀人的，而且比左手更快。
2: 这个快字一出口，这个剑已刺入了向松的咽喉。谁也没有看见这把剑是从哪里拔出来的，更没有瞧见剑是怎么刺入向松咽喉的。
3: 大家只瞧见寒光一闪，鲜血噗喷了出来，只听到的声音，向松的呼吸就已停止，连眼珠子都几乎要鼓了出来。
4: 鬼头刀和三门剑，他们的眼珠子也像是要鼓了出来。
2: 两个人一步步向后退，退到了门口。金无命根本没有回头，冷冷地说道：
1: 你们既听到了我的秘密，还想走？
2: 寒光又一闪，鲜血飞溅，在灯光下看来，这鲜血就像一连串的玛瑙链珠，红的那么鲜艳，红的那么可爱。良药苦口，毒药却往往是甜的。 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怪，最可怕最丑陋的东西在某一刹那间看来往往比什么都美丽，比什么都可爱。所以杀人的剑总是分外的明亮，刚流出的血总是分外的鲜艳。所以有人说，美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感觉，只有真实才是永恒的。其实绝不会有美。杀人的利剑也和菜刀一样，同样是铁的，问题只在你看得够不够深远，够不够透彻。可是也有人说，我只要能把握住那一刹那间的美就已足够，永恒的事且留于永恒，我根本不会理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就在那一刹那间，向松还是祥明武林的风雨双流星，还是金钱帮第八分舵的舵主，但现在他已只不过是个死人，和别的死人没什么两样。金无命低着头望着他的尸身，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特，就像是第一次见到死人一样。这是不是因为他一直到现在才能体会到死的感觉呢？这是不是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异性萧索时才能体会到死的感觉呢？林仙儿终于长长吐了口气，这口气他已憋了很久，到现在总算吐出来了。他看着金无命，似笑非笑，如诉如慕，轻轻地说道：
6: 想不到你会来救我。
2: 金无命没有抬头，冷冷地说道：
7: 你以为我是来救你的？
2: 林仙儿慢慢地点了点头：
6: 也许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2: 金无命忽然抬起头盯着他：
7: 你知道什么？
6: 你来救我只因为上官金鸿要杀我。
2: 金无命盯着他。林仙儿继续说道：
6: 你恨他，所以只要是他

0: 他甜甜地笑着，接着又说，你非但不会杀我，你还会带我走的，是吗？
1: 带你走？
0: 因为你既不能让我死在上官金虹的手上，又不愿意让我泄露你的秘密，所以你只有带我走。他声音更温柔了，
2: 我呀，我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跟着。
0: 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突然抬头瞧了阿飞一眼，他仿佛直到现在才发现有阿飞这个人存在，阿飞却已似忘了自己的存在。林仙儿也瞟了阿飞一眼，突然走过去，一口口水重重地吐在了他的脸上。他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已不必再说。林仙儿终于跟着金无命走了，阿飞没有动，口水也干了，阿飞没有动，窗纸发白，天已亮了，阿飞还是没有动。他已躺了下来，就躺在血泊中，尸体旁，他和死亡之间的距离已只剩下了一条线。卯日卯时，除西城十里，长亭外林下，上官金虹。冬天终于来了，连树上最后一片枯叶也已被西风吹落。这封信的颜色和这枯叶一样是黄的，却是一种带着死味的黄，黄的没有生命，黄的可怕。这封信上只有这十几个字，简单明白，也正如上官金虹杀人的方法一样，绝没有废话。信是电伙计送来的，他拿着这封信，他的手一直在发抖。现在孙小红拿着这封信，似乎感觉到一阵阵的杀气透入背脊，再传到他的手上，他的手也在发抖。后天，就是后天。孙小红叹了口气，唉，我看这黄历啊，后天不是好日子，诸事不易。李寻欢笑了，
1: 杀人又何必要选好日子呢？
0: 孙小红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突然大声说道，
2: 你能不能杀他？
0: 李寻欢的嘴闭上了，笑容也渐渐消失。孙小红突然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李寻欢还猜不出他出去干什么，他一捧着笔墨纸砚走了进来，磨好墨，铺好纸。孙小红始终没有再瞧李寻欢一眼，突然说道，
2: 我说你写。
1: 哦，说什么呢？
2: 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还有什么没有做完的事儿？
0: 他的声音仿佛很平静，但提着笔的手却有些发抖。
1: 李寻欢又笑了，你现在就要我说？我还没有死啊。
2: 等你死了就说不出来了。
0: 他一直低着头瞧着手里的笔，但却还是无法避开李寻欢的目光。他眼睛已有些湿了，咬着嘴唇说道，
2: 无论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说出来，比如说阿飞，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还有什么事儿要为他做的？
0: 李寻欢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痛苦之色，长长叹了口气，
1: 唉，没有啊。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我可以要他不去杀别人，却无法要他不去爱别人。
2: 别人若要杀他呢？
1: 现在还有谁要杀他呀？
2: 上官金虹。
1: 上官金虹既然肯放他，就绝不会再杀他，否则呀，他现在早死了。
2: 可是以后呢？
0: 李寻欢遥视着窗外，缓缓说道，
1: 无论多长的梦啊，都总有醒的时候。等阿飞清醒那天，

0: 什么事儿，他自己都会明白了。现在呀，我说了也没用。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那么他呢？这句话，孙小红似已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说出来的。李寻欢自然知道他说的他是谁，他目中的痛苦之色更深，突然走过去，用力推开了窗户。孙小红低着头说：
1: 你如果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儿？
0: 李寻欢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可是你……
0: 他活着，自然会有人去照顾他。他死了，也有人埋葬。什么都用不着我来关心。我死了，我死了对他只有好处。他的声音仿佛也很平静，但却始终没有回头。他为什么不敢回头？孙小红望着李寻欢消瘦的背影，一滴泪珠滴在了纸上，他悄悄地擦干了眼泪。
1: 可是你总有些话要留下来吧，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呢？
1: 你说了我就记下来，你如果死了，我就一件件地替你去做。然后……
0: 李寻欢豁然转身盯着他，然后怎么样？
1: 然后我就死。
0: 他挺着胸直视着李寻欢，不再逃避，也不再隐瞒。你为什么要死呢？
1: 我不能不死，因为你如果死了，我活着一定比死更难受。
0: 他始终直视着李寻欢，连眼睛都没有眨。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很平静，很镇定，无论谁都可以看出他已下了决心，这种决心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改变。李寻欢的心又开始绞痛，忍不住又弯下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完了，孙小红才叹息一声，悠悠地说道：
1: 你如果要我活着，你自己就不能死。上官金红也并不是一定要找你决斗的，他对你始终有几分畏惧。
0: 他突然冲过去抓住了李寻欢的手：
1: 我们可以走啊，走得远远的，什么事儿都不管，我可以带你回家。那地方从没有人知道，上官金红就算还是想来找你，也休想找得到。
0: 李寻欢没有说话，一个字都没有说，他只是静静地瞧着他。有风吹过，一阵烟雾飘过来，弥漫了他的眼睛。孙老先生苍老的声音又响起，带着叹息说：哎，无论哪，你怎么说，李寻欢都不会走的。
2: 孙小红咬着嘴，跺着脚：
1: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走啊？
0: 他若是肯走的那种人呐，你也不会这么样对他了。
2: 孙小红愣了半晌，突然转过身，掩面轻泣。
0: 李寻欢长叹道：哎，前辈，你……
2: 孙老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只能要他不去杀人，却无法要他不去爱人，是吗？爱呀，这件事儿本就是谁都无法勉强的。
2: 李寻欢又开始咳嗽，咳嗽得更剧烈。
0: 除夕城十里，长亭外林下，亭是八角亭，就在山脚下的树林外。林已枯，八角亭栏杆上的红漆已脱落，西风萧杀，大地萧萧。
2: 李寻欢徘徊在林下，几乎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踏过。后天，就是后天，夕阳已西，又是一天将过去。后天就在这里，就在这夕阳西下的时候，李寻欢和上官金虹之间所有的恩怨都将了结。那也许是武林中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战。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抬起头，夕阳满天，艳丽如昔。可是在一个垂死的人眼中，这永恒的夕阳是否还同样的娇艳呢？孙老先生和孙小红一直静静地坐在亭子里，没有去打扰他。孙小红突然问道，决斗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先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孙老先生一笑，这高手间的决斗啊，不但要看武功之强弱，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上官金虹选择这里做战场，当然有他的用意。
1: 什么用意啊？
2: 他想必对这里的地形很熟，而且说不定还会先到这里来设下了埋伏。
1: 所以李寻欢也一定要先到这里来瞧瞧，先熟悉这里的地形，再看看上官金虹会在什么地方设埋伏。
2: 不错，古来的名将在大战之前也必定都会到战场上去巡视这么一遍。无论哪一种战争，若有一方先占了地利，那就占了优势。
1: 可是他李寻欢为什么一直要在这里逛来逛去呢？
2: 他在这里逛来逛去啊，他当然也有目的的。
1: 哦，
2: 他要先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走一遍，看一看这里的土质是坚硬还是柔软，是干燥还是潮湿。
1: 那又有什么用啊？
2: 因为图纸的不同可以影响轻功，你同样使出七分力，在软而潮湿的地上，若是只能跃起两丈，在硬而干燥的地方，你就能跃起两丈五寸，
1: 那相差的也不多呀。
2: 哎，这高手相争啊，是连一分一寸都差不得的。
1: 李寻欢突然走了过来，站在亭外，面对着夕阳照耀下的枯林，呆呆地出起神来。他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2: 孙小红悄悄忍不住地问道，
1: 他站在那里发呆又是为了什么呢？
2: 孙老先生沉吟着说道，后天哪，他来的时候，上官金虹必定已先到。
1: 哦，怎见得呢？
2: 因为啊，先来的人就有权先占据最佳地势，上官金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啊。
1: 那么李寻欢为什么不跟他争先呢？
2: 哎，也许啊，李寻欢他从不愿和别人争先，也许呢，他还有别的用意。这小李探花并不是普通的人呐，他的用意有时连我这老头子都猜不透啊。
1: 孙小红眨着眼睛说道，依我看来呀，这里所有的地方都差不多，我实在看不出最佳的地势在哪里。
2: 就在他站着的地方。
1: 他站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啊？
2: 上官金虹站在这里，李寻欢势必要站在他的对面
1: 啊。
2: 决斗的时候啊，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
1: 孙小红抢着说，啊，我明白了，夕阳往这边照过去，站在那边的人难免被阳光刺着眼睛，只要他眼睛一眨，那就看不见了，就给了对方杀他的机会。
2: 正是如此。
1: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那上官金虹既然一定会站在这个地方， 那李寻欢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0: 他站在这里啊，才能发现这地方有什么弱点，才能决定自己要站在什么地方。你看啊，夕阳照在枯林上，也有闪光，因为枯枝上已有秋霜，所以站在这里的人眼睛也有被闪光刺着的时候。
2: 这时李寻欢已走到对面的一株树下，孙小红的目光不由自主跟着他瞧了过去，突然觉得一阵光芒刺眼，那棵树上的积霜显然最多，折光的角度也最好，所以反光也就强烈。
0: 孙老先生微笑着说道：现在你明白了吧？
2: 孙小红还没有说话，李寻欢突然一纵上树，只见他身影飞起，如秋雁回空，在每根枯枝上都点了点。
0: 孙老先生叹息一声：哎，这世上只知削里飞刀，力不虚发呀，却不知他轻功之高，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1: 但他这又是干什么呢？
0: 他呀，是在试探那边的枯枝是否坚牢，容不容易折断。这又有两种作用。
1: 哪两种呢？
0: 第一呢，他怕上官金鸿在这枯枝上做手脚。
1: 什么样的手脚啊？
0: 当他面对着上官金鸿时，树上的枯枝若是突然断了，就会怎么样？
1: 枯枝断了自然就会掉下来呀。
0: 掉在哪里啊？
1: 当然掉在地上啊。
2: 孙小红的眼睛突然一亮，很快的又接着说道：
1: 也许就掉在他面前，也许就掉在他头上。
2: 李寻欢就难免会分心，一分心上官金鸿就又有了杀他的机会。
0: 还有啊，到了万不得已时啊，他只有往树上退，以轻功来扳回劣势，那时树梢就成了他们的战场。
1: 所以他必须将每一棵树的情况都先探测一遍，就正如他探测这里的土质一样。
0: 你呀，现在总算明白了。
2: 孙小红也叹了口气：
1: 哎，我现在啊总算明白了，原来决斗之前还有这么多学问。
0: 无论做什么，做得高深时啊，就是一种学问。就连做衣服炒菜也是一样。
2: 他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接着说道：
0: 他们的决斗之期虽然在后天，其实还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已开始了，这段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他们的细心、耐力、智慧的时候，他们的胜负在这段时间里就已决定，到了真正出手时啊，一刹那间就可解决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孙小红叹了口气，但别人却只能看到那一瞬间的事儿。所以人们常说武林高手一招争，又谁知他们为了这一招曾花了多少天的功夫呢？孙老先生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萧索之意，敲燃了火石，点着了烟斗，望着烟斗里闪动的火光，缓缓地说道：一个真正的高手活在世上，必定是寂寞的，因为别人只能看到他辉煌的一面，却看不到他们所牺牲的代价，所以就根本没有人能了解他。孙小红低着头弄着衣角，悠悠地说道：但他们是不是需要别人了解呢？李寻欢撩起了衣襟，脚尖轻轻点地，刷的一声纵上了八角亭顶。孙老先生常常吐了口烟，别人呐，都以为李寻欢是个脱略行迹、疏忽大意的人，又有谁能看到他小心仔细的一面呢？到了真正重要的关头，他李寻欢真是一点地方都不肯放过。孙小红低下了头，这也许啊是因为他放过的已太多了。他突然抬起头盯着孙老先生，这一战既然早已开始，那么以你老人家看，到现在为止他们是谁占了优势呢？孙老先生沉吟着说道：
7: 谁也没有占到优势。
2: 孙小红又开始用力去咬他的嘴唇，他心乱的时候就会咬自己的嘴唇，心越乱咬得越重，现在他几乎已将嘴唇咬破了。孙老先生突然问道：
7: 你看呢？
8: 我看上官金虹对自己好像比较有信心。
7: 不错， 这只因近年来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无往不利，一帆风顺。可是啊，他儿子死的时候对他却是个很大的打击。还有金乌命，金乌命一走他的损失也很大，所以他急着要找李寻欢决斗，为的就是怕自己的信心消失啊。哎，所以这一战不但关系他两个人的生死胜负，也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
2: 啊，关系这么大吗？
7: 因为这一战，上官金虹若是胜了，他对自己的信心必定更强，做事必定更没有顾忌。到了那时，世上只怕也真没有人能治得住他。
2: 孙小红的眼珠子转了转，那么现在我突然觉得呀，这一战他是必定胜不了的。
7: 哦，
2: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他的飞刀从未失手过。
7: 哎，你可要知道啊，上官金虹也从未败过。
2: 孙小红已不咬嘴唇了，抿着嘴笑道，你老人家可千万别忘了，他曾经败过一次的。
7: 哦，
2: 那一天在洛阳城外的长亭里，他起飞就曾经败在你老人家的手下。
7: 孙老先生突然不说话了，
2: 我呀从来没有求过你老人家什么，那么现在呢，我只求你老人家一件事儿。
7: 孙老先生又喷出了口烟，将自己的眼睛藏在烟雾里。你说吧。
2: 我只求您老人家千万不要让李寻欢死，千万不能。
7: 他突然扑过去跪在了他爷爷的膝下，
2: 这世上只有您老人家一个人能治得住上官金虹，只有您老人家一个人能救李寻欢。您老人家总该知道，他若死了，我也没法子活下去了。
7: 烟已散了，孙老先生的眼睛里仿佛还留着一层雾，像秋天的雾，凄凉而萧索，但他的眼角却带着笑。他目光遥视着远方，轻抚着孙小红的头发。你是我孙女中最调皮的一个，你若死了，以后还有谁会来拔我的胡子揪我的头发？
2: 孙小红跳了起来，你答应了？
7: 孙老先生慢慢的点了点头，含笑着说，说来说去为的就是要等我这句话。
2: 孙小红红着脸低头的笑道，你老人家总该知道，女大不中留，女儿的心总是向外的。
7: 哦，哈哈哈哈，哎呀呀，但你的脸皮呀，若还是这么厚啊，人家敢不敢要你我可不知道啦。
2: 孙小红的嘴凑到了他耳旁悄悄地说，我知道他不要我也有法子要他要。
7: 孙老先生突然抱住了他，就好像已回到了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抱着他轻声地说道，你呀是我最喜欢的孙女，但却太调皮，胆子也太大，我一直担心你找不到婆家，现在你总算找到了你自己喜欢的，我也替你喜欢呐。
2: 孙小红痴痴地笑道，我找到他算我运气，他找到我也是他的运气，像我这样的人这天下也许还没有几个。
7: 除了你之外简直连一个都没有啊。
2: 孙小红趴在爷爷的膝盖上，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愉快，说不出的得意，因为他不但有了个最值得骄傲的祖父，也有个最值得骄傲的意中人。
7: 亲情 爱情，他已全都有了，一个女人还想要要求什么别的呢？他觉得自己简直已是世上最快乐的女人，他觉得前途充满了光明，但这时大地暗了下来，光明已被黑暗吞没，他却完全没有感觉到。爱情令人盲目，这句话听来虽然很俗气，但却的确有它永恒不变的道理。孙小红此刻若张开眼睛，就会发觉他爷爷目光中悲哀和痛苦是多么的深邃。别人就算能看到，也永远猜不出这个老人家悲痛是为了什么原因。夜临，风更冷，万籁无声，只剩下枯枝伴着哀草在风中低泣。李寻欢的人呢？孙小红忍不住跑出去大声地说，哎，你在上面干什么？为什么还不下来呢？没有回应。李寻欢他人呢？八角亭上难道真的有什么险恶的埋伏？李寻欢难道已遭了毒手？八角亭上那瓦还是红色的瓦，还是个金色的顶，金顶上却摆着个小小的铁匣子，用一根黄色的布带绑着。铁匣子是很普通的一种，既没有雕纹装饰，也没有机关消息，你若打开这铁匣子，里面绝不会飞出一支弩箭来射穿你的咽喉。但这个铁匣子怎么会到八角亭的顶上呢？铁匣子里只有一束头发，头发也是很普通的头发，黑的，很长，既不香也不臭，就跟世上成千上万普通人的头发一样。但李寻欢却一直在呆呆地盯着这束头发。孙小红连叫他几次，他都没有听见。这头发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孙小红看不出来，无论谁都看不出来。李寻欢的脸色很沉重，眼睛也有点发红。孙小红从未看过他这个样子，就连他喝酒的时候，李寻欢的眼睛还是亮的。那么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头发就放在亭子里的石桌上，李寻欢还是在盯着这束头发。孙小红忍不住地问道，这是谁的头发？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能回答，任何人都可能有这样的头发。孙小红接着说道，这样长的头发一定是女人的。她自己当然也知道这判断并不正确，因为男人的头发也很长，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谁剪短头发谁就是不孝。有人说了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女扮男装突然被人发现是长头发，别人就立刻发觉她是女人了。那么说这个故事的人脑筋一定不会很发达，因为这种事儿最多只能骗骗小孩子。奇怪的是，却偏偏还有人要说这种故事，不但说，甚至还从来不变。孙小红跺了跺脚，无论如何，这只不过是几根头发而已啊，有什么好奇怪的？孙老先生突然说道，有。
8: 有什么呢？
7: 奇怪，而且很奇怪。
8: 哪点奇怪呀？
7: 很多奇怪。这头发怎么会在铁匣子里面呢？铁匣子怎会在亭子顶上？是谁将它放上去？有什么用意？孙小红愣住了。孙老先生又叹了口气，哎，若是我猜得不错呀，这必定是上官金鸿的杰作。
8: 上官金虹。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2: 就为了要让李寻欢看到这束头发。
8: 可是他
2: 算准了，李寻欢一定会先来探测战场，也算准了他一定会到这亭子上去，所以呢，就先将这匣子留在了这里。
8: 可是这头发又有什么特别呢？就算看到了也不会怎么样啊。他这么做岂非很滑稽？
2: 他嘴里这么说，心里也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对了，很不对。像上官金虹这种人当然绝不会做滑稽的事。孙老先生的眼睛盯着李寻欢，你知道这是谁的头发吗？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终于长长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你能不能确定？
8: 孙老先生这句话是厉声说的，他说话的声音如此严厉，李寻欢愣了愣，
2: 我，你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啊？他不让李寻欢开口，接着又说，上官金虹这样做，就是要你认为这头发是林诗音的，要你认为他已落入他的掌握，要你的心不定，他才好杀你。你为何要上他的当？
8: 孙小红也抢着说，不错，林姑娘若真的已落入他的手中，他为何不索性当面来要挟你呢？
2: 李寻欢叹道，哎，因为啊，他不能这样做的，别人能，他却不能。
8: 他为什么不能？
2: 若有人知道上官金虹是用这种手段才胜了李寻欢的，岂非要被天下人耻笑？
8: 但现在他什么也没有说呀，只不过让你看到一束头发而已。
2: 这正是他的手段高明之处。
8: 这头发也许并不是林诗音的。
2: 也许不是，也许是，谁也不能确定。
8: 那么你若完全不去理会，就当作根本没有看到，他的心计起飞就自废了。
2: 只可惜啊，我已经看到了。
8: 就因为他什么也没有说，所以你才怀疑，就因为他算准了你会怀疑，所以才这样做。你也明明知道他的用意，却偏偏还要落入他的圈套。
2: 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哎，这种荒唐的事儿，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呢？李寻欢笑了笑，淡淡的说道，世事本就如此啊，有些事儿啊，你纵然明知是上当，还是要去上当的。
8: 孙老先生突然说道，
2: 不错，若有人能令我心动，我也一样会上当的。
8: 孙小红跺了跺脚，咬着嘴唇，你们上当，我偏不上当。
2: 哎，其实啊，你已经上当了，因为你也在怀疑这头发是林姑娘的，你的心也已乱了。现在你若和人决斗，对方的武功纵然不如你，你也必败无疑。
8: 可是怎么样，他自己也不知道。上官金虹的目的就是要李寻欢心乱，无论李寻欢是相信也好，是怀疑也好，只要他去想这件事儿，上官金虹的目的就已达到。
2: 李寻欢又怎能不想呢？那本是他心中最惦记的人，他几时忘记过他？
8: 他就算明知这并不是他的头发，还是忍不住要牵肠挂肚，心乱如麻，因为上官金虹已让他想起了他。问题并不在这头发是谁的，而是李寻欢是怎么样个人。这一计正是针对李寻欢而发的，若是用在别人身上，也许就完全没有用了，因为别人根本就不会想的那么多，
2: 那么远。这才是上官金虹最可怕的地方，他永远知道对什么人该用什么样的手段，他的手段在别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实际，甚至有点荒唐，但却永远最有效，因为他很懂得兵法中最奥妙的四个字，攻心为上。李寻欢靠着栏杆坐了下来，就坐在地上，将四肢尽量放松。他虽然没有说话，但孙老先生和孙小红却都知道他的心在想着什么。到星云庄去看看林诗音还在不在。在长途跋涉之前，他必须先讲体力恢复。每次他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后，都要使自己的心身尽量松弛，这是他的习惯，这无疑是个好习惯。孙小红咬着嘴唇，咬得很用力。原来李寻欢还是忘不了林诗音，还是将林诗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在他心里的地位，无论谁都不能代替，连我也不能。孙小红的眼圈也红了，终于忍不住地问道：“你一定要去？”李寻欢没有回答，有时不回答就是回答。孙老先生叹道：“他呀，当然要去，因为他只有去看一看，才能心安呐。可是林诗音已不在那里呢。”李寻欢目光遥视着庭外的夜色，缓缓地说道：“无论他在不在，我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我才能下决心，决定应该怎么样去做。
7: 你如果去了，才真正落入了上官金虹的圈套。
2: 哦，
7: 他这么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你到星云庄去一趟，决战的时候就在后天，这里离星云庄并不近，你就算能在两天之内赶回来，到了决战时体力已不支，他在这两天里却一定会尽量休息的。哎，他以逸待劳，你在两天之内奔波数百里之后再去迎战，这一战的胜负也就不问可知了，何况他在那里说不定还另有埋伏。”
2: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有些事啊，你纵然明知不能做，也是非做不可的。但你若去了，就等于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对你难道就真的那么重要？比你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8: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抬起头凝视着孙小红。孙小红的眼睛已湿了，扭过头避开了他的目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实。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儿，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2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一顶一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呀、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大 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1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3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3下5除2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7上8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高，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高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儿，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 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得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好像身边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 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儿吃饭了，他还在那儿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 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的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 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膏，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膏，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5-6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 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病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高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高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高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高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住。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膏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膏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膏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膏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五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五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 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家老糕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家老糕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就感觉脑袋里很乱，这说明什么？您已经进入病态了，该调整了。所有吃胡家老糕的患者，甭管是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肾病还是失眠、全身难受找不到原因等等吧，我都嘱咐一点，吃胡家老糕您就什么都不用想。您既然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家老糕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

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糕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糕，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糕，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糕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三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糕，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他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糕，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糕，这我

0: 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糕，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量，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身边有很多做大夫的朋友，有年龄相仿的，也有小一辈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取取经。其中有一个老哥哥比我大3岁，93了，一辈子中医，总结这一生说了8个字，叫宁当名医不当名医。大家伙可能听不明白，这怎么说了2个名医？这第一个名啊，是明白的明，第二个名是出名的名，2个字不一样，意思也大不相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宁可当一个明明白白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我也不当一个知名的大夫。这句话掏心窝子啊，我是深有感触。这一辈子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放下一切，万般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点年少气盛，总感觉我们老胡家名医世家，家里还有胡家老高这个宝贝，吃喝不愁，心里也有骄傲的时候，不把别的大夫这药那药啊放在眼里。那时候心里就想，您找别的大夫去治病治不好，我们去治，拿胡家老高吃上就灵。那胡家老高那是1顶1的，您不找我们都不行。但是年龄一点点大了，接触的患者越来越多了，想法就一点点变了，患者这辛酸苦辣呀见得多了，这心里就不是那个劲儿了。有的患者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年轻啊，4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顶梁柱，说躺下就躺下了，全家人伺候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完了。有的患者刚退休，冠心病心衰，累了一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还没开始呢，一下子就困到家里了，走几步路像爬珠穆朗玛峰似的，那股子劲儿一般人体会不了。有的得眼病的，眼瞧着眼巴前就一点点模糊了，看不见东西了。很多家庭是越有病越困难，越困难病越多。人不是铁石心肠，谁天天看这些心里都不得劲儿，心里头那股子劲儿就没了。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做大夫啊就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把病给他解决了这就行了。那些什么名啊利啊又有什么用呢？赶不上患者给你的一个好。但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你越不想什么就来什么。 大家伙反而对我越来越吹捧，说胡老看病看得好，胡家老高这个药厉害，给我弄得挺不好意思。今天和大家伙说，以后别在别人面前说这些，自己吃，胡家老高吃好了，想介绍给别人，您就说有个老头，他有一个胡家老高，瞧病还行，这就行了。老话说得好，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话最讲理，但是能把这个事儿看得清的人不多。大夫也是360行里的一个行当，咱们人得活着，靠啥？手艺呗。大夫看病也是手艺，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病看明白了，哪哪有病给他瞧好了，这就是大夫的本分。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的，到头来并没给人家看好，您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大夫就是再有名，解决不了问题，那也是草包一个。您要是病看得好，您自己不用出去讲去，不出一年半载，那您不想出名都不行。西医认门，中医认人，大家伙去看西医肯定往那三甲医院去，往北京上海知名的医院去，那肯定没错。那医院里大夫经验多，有临床，有教学的，那确实看病看得厉害。但是中医呢，大家伙有时候都爱往那些小地方去，有的那小中医诊所进去都没地方放脚，人家那中医大夫看病看得好，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解决了。所以找中医看病啊，大家伙都是认人。这些年我给人看病，大家伙认识我了，对我很信任，我心里也压着块大石头。最开始患者多，我也想过，这要是有人吃胡家老高没吃好，我这砸了招牌不要紧，主要是对不起人家对我这份信任啊。虽然心里面还是有点底儿，毕竟胡家老高这都100年了，传到现在疗效这块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什么东西一多呀，人心就烦乱，那每位患者情况都不一样，病情差的10万8千里，选择用了胡家老高，那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啊，这要是没吃好怎么办？但是还行，这么多年胡家老高没给我丢过脸。吃胡家老高的患者呢，不少都是全国各地转了一大圈，那车票都是一摞摞的，常年看病攒下来的，可以说是四处碰壁。有的患者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上了，疼了，他就回来了，有经验了，他就不再往那儿去了。 但是呢，他还是找不着方向，东墙、西墙、北墙再挨个撞一遍，最后撞的直迷糊，也不知道为啥这病没治好。人呐，撞这一回，您就得吸取经验教训，您就得想啦，为啥自己会头上撞个大包？合计合计，找找方法。看病，很多人都是四处求医，这个看不好，找那个，那个看不好，再找其他的。心里面像火燎一样急呀、啊，但是您看一次病没看好，听我句劝，您得总结总结经验，别再犯那个毛病了。要不您就得一直四处折腾，这病好不了。很多人病看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乱了，有病乱投医。听一个人说这药好，吃上治病，就马上跟着吃，吃完没效果，又听那个人说拿这个中药泡水保准行，结果喝完一堆副作用，这都是教训。那么该怎么办？您多了解了解，多打听打听，一个人说的不一定是准的，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说这个药行，这个大夫行，那就八九不离十。过去管这个叫口碑，现在流行话叫大数据，这个骗不了人。什么事情大家都说好，那准没错。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也是靠一个一个患者的口碑积攒起来的。我们没有大数据，也不懂，但是看那一摞摞的医案，一清二楚。说到这个病啊，现在哪儿哪儿的全是病人。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呐、啊，病少，不像现在，不仅得病的人多，而且全是重病，身边三天两头的，好像身边多少都有点小毛病，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这病多了去了。为啥这么多人都得病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吃喝吗？不对。我父亲和我说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现在的人呐，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人的欲望太多了，多了就是祸根呐。人有追求，那没错，谁都想过个好日子，但是您要是追求的太多了，德不配位了，那您可能就要损失一些东西。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守恒的。就说您爱喝酒，喝酒您舒服了，这是您得到了。但是您喝酒时间一长，肝就坏了，胃就不好了，这就是您失去了。有得必有失，老祖宗几千年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还在不停地犯这个错误。您得病了，失去健康了，您得到 金钱了，得到地位了，哪个重要呢？健康没了就是没了，金钱和地位是可以再争取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有一位患者，脑血栓，35岁，人生大好的年龄，一个公司的中层干部。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步到班组长，到车间主任，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看图纸，别人到点吃饭了，他还在那开会，最后当上车间主任了。没到一年，上班的时候就倒下了，头眼歪斜，人事不省，脑血栓，到医院溶栓呐，左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有时候勉强拄着拐走几步路，家里老人媳妇都跟着上火。这不是别的病啊，才35岁，下半辈子咋办？到北京医院去看，到那儿排大队，去了7-8趟，没有大进展。最后工作没了，天天床上躺着，时间一长，觉得自己是个拖累，脾气越来越大，张口就没有好听的话，这家还能好吗？家里人听说胡家老高了，死马当活马医，治吧。吃了一阵子，见点效果，半拉身子有点力气了，知觉也有点了。但是我一看，感觉不对，吃了这么多胡家老高，正常应该比这要好啊。后来一问，这个小伙子这边吃着药，那边一天还是愁眉苦脸的，没个高兴的时候，有点事儿就发一阵脾气。我说这可不行，要不您就别吃胡家老高，想吃的话您也得配合，这边吃着药，那边您自己也得调理心情。人呐，一生气，气郁了，就容易化火。这火是碰着什么烧什么，身体里那些毒啊、瘀啊，全是这么来的。这边吃胡家老高给您恢复，您那自己还制造这些东西，和胡家老高在身体里打仗，那什么时候病能好呢？本来5-6个月的事儿，这么干弄不好得撑到1年，还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小伙子一听，这回懂了，听话了。您看，人这个东西就怪，有时候不听家里人的话，大夫说啥都行，他自己一点点调整，再加上症状一点点有改善了，这心情也好了，结果可想而知了。最后就左手有几个手指头还有点麻，我说别吃胡家老高了，自己慢慢恢复吧。 小伙子能力强，又工作了，这回知道了，人经历过事儿了，就懂了，这回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了，身体恢复得不错。小伙子逢人就说胡家老高神奇，神奇吗？不神奇。我其实最反对大家伙说神奇这两个字，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都是经验。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小猫小狗的，就说养狗，养的时间长了，您给狗一个眼神，那狗就知道您要让它干什么。有时候这小狗给您使个眼色，您也知道它在想啥，这看上去很神奇吧。人和动物怎么能交流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时间长了，都熟悉了，不用说话，用眼睛交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很简单的事儿。很多事情啊，您不了解，不知道咋回事儿，感觉挺神奇，其实要是经历过，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胡家老高，您说神奇不？很多人琢磨不透，感觉就是个膏，怎么这个膏吃上去就治病呢？为啥别的膏一罐子一罐子喝，啥反应没有？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感觉神奇。老胡家这几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了，对胡家老高是再了解不过了，没有那么些神奇的地方，就是一种中药，拿来给大家伙治病，可能就是效果稍微好一点。这个世上好药多了去了，只不过有的患者他不知道，吃上可能一样好用，但是您别的药没遇上，吃胡家老高把病吃好了，这一是信任，二也是缘分吧，把病给治好。说难吧也难，但说简单也挺简单的。过去老话讲，请神容易送神难，病也是这样。那得了病的，中风、偏瘫、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梗的，没有一个是一天得的病，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但是又为什么说简单呢？有方法它就简单。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理字儿，都是有因果的，找到因了，那就有结果了。这个东西明白的懂的，一层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懂的，那就是雾里看花，啥也看不见。咱们就说有一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为啥先老腿？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没几个人能知道里面的原因。为啥？就是人到老年呐，气血不够了，但是身体里这五脏六腑都还得正常工作呀，不够了咋办？没办法，想保全自己这个身体，那就得先牺牲末梢吧，把气血先给五脏六腑用， 所以岁数大一点的人，您就会发现这腿脚啊开始不灵便了，手拿东西有时候也哆嗦了。糖尿病人也是一样，身体不好了，最先牺牲的就是脚。糖尿病足大家伙都知道，并发症里排在第一个，也是这个理儿。道理很简单吧，但是知道的人不多。胡家老高是什么道理？说这个本源疗法听上去很含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人身体里这个大环境给它调整回来，原来啥样就啥样，各个器官动力足了，没啥毛病了，这身体自然而然就好了。老话讲，对路了，但是说的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神农尝百草，才知道每味中药的药理药性。那胡家老高也是几辈子人，不说呕心沥血吧，也算是折腾个够呛，这才做出来，不容易啊。大家伙一吃感觉还行，能解决一些问题，把病给他赶走，那我们这一辈子也算没白费功夫。治病只要是方向对了，那解决这个病就是早晚的事儿。吃上胡家老高，您可能四五个月，他可能七八个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把心放肚子里，一点点您可能没敢想的都能实现。方向很重要，选择也重要。过去有句话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您人生的方向错了，那再努力也是白搭。您生病看病也不是一样吗？您治病不知道怎么治，不明白里边的理儿，您走错了，您可能永远也恢复不了健康，这个很现实。很多病人为啥越治越重，最后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只能躺在床上了。您方向错了，方法错了，如果调方向对了，治一治，最终慢慢能站起来，生活自理了，这个差距多大呀。所以大家看病啊，先不要着急，脑袋里一团浆糊，啥病也看不好。您多想想，多看看，然后再做决定。但是要记住一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指望十年得的病，吃十天药彻底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无论是新患者还是老患者，我都嘱咐大家伙，您要有一个准备，一个月彻底把病解决了。有没有？有，少数。病它是一点一点好的，您踏踏实实吃，几个月把病给它解决掉，还是能实现的。好饭不怕晚吗？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 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过去呀，有句老话，小孩子都知道，叫早起的鸟有啄吃。这意思是啥呀？鸟先起来，那鸟就能多吃虫子，就能吃饱。父母总在孩子面前说，让小孩子好好学习。但是反过来还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这也有道理啊。您是虫子，起来的早，四处爬，那就容易被鸟第一个吃掉。您看，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话，多有意思，怎么说都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要是总哭，那就得挨巴掌。这告诉我们什么？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绝对，有黑就有白，有正就有反，有好就有坏。人站的立场不一样，那您想的事、做的事也不一样，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伙的心态啊，一定要放平，什么事儿都往相反的方向想一想，别死钻牛角尖儿。尤其是在病上，有很多的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老，都在吃胡家老膏，您看为什么我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半拉身子麻木，只见了点缓解，上厕所走路还是费劲儿。您看我隔壁的那个邻居也是脑血栓病，和我差不多，为什么他能天天出去溜达，还能跳广场舞？这样的患者呀，每天我都能碰到，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要一直这么想，那就是自己挖个坑，自己跳里了，爬不上来了。很多人其实活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都想不明白一个理儿，那就是人一定要活在当下，活得自我一点儿，别总和别人攀比。比这个字，您看，两个匕首的匕字合在一起，那是两把刀啊，和谁比？如果心思不正，那就是自己挨一刀，别人挨一刀，自己受伤，邻居躺枪。您脑血栓病情重，刚开始恢复，您邻居也有您这么重的时候，您怎么没看见？您那邻居像您这么难受的时候，天天自己锻炼筋骨，人家一直在自己努力康复的。您才刚吃胡家老膏，十天还没吃上呢，您不知道您的邻居都吃了5-6个月了。您要是吃这么长时间，也不比他差。人要比啊，比啥？比毅力，比坚持，比优点。别一上来 就看结果。您得有取经的心态，需要时间，这才能有长进，并才能好得快。您看，过去我们都羡慕那万元户，凤毛麟角，少啊，谁家是万元户，大家伙看着都很馋啊。您看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万元户了，什么事情都是往前发展的。您现在达不到目的的别急，只要您坚持住了，早晚能有好的那一天。人呐，您无论站在哪一个台阶上，台阶上面也会有人低着头看您，抬头自卑，低头自得。您就应该平视您自己，这小日子才能过得好。人这两眼睛啊，不是都用来看别人的，一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看别人，再留一个眼睛反观瞧瞧自己，谁都难免认不清自己。我今年93岁，在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那时候和我老父亲行医，平时在我们老药铺，有时候有疾病的患者走不动的，也出去到患者家里看，也不多收诊金。当时我们家很有名气，不夸张地说，方圆百余里有病全找他。那时候胡家老高也不像现在这样都给您装好了，一瓶瓶的拧开盖就能喝。那时候没有这技术，胡家老高不能用铁的铝的罐子装，得用那种小坛子去装，一定要凉透才能盖上盖，要不容易坏。那时候有句老话叫穷喝药，富喝汤，达官贵人吃胡家膏方。当时呢，胡家老高不愁卖，但是呢，我老父亲从来都是一批胡家老高做出来以后给他分开，一半卖的便宜，一半是正常价，便宜的卖给经济不好的患者，正常价的卖给有条件的患者。我当时不懂啊，年轻气盛啊，我说吃不起，那咱们就不卖他们呗，不挣钱您费这个功夫干什么。老父亲挺生气，这话我现在都记着，他说治病不是做买卖，想挣钱没错，家家需要钱，但是你不能光想着挣钱，那么多病人您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大夫一是治病，二是救人，少一个不行。到现在这些话我都一直记着，胡家老高靠患者口碑，现在全国哪都有了，吃的人数不清。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在自省，看看自己还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办一些赠送活动，让患者都吃得起，都能治好病。但是也是真累，有些事情我能控制，有的事情我控制不了。您看，这几年中药材涨价，制作胡家老膏的药材价格其实早就涨了，现在涨到多高我就不和大家伙说了，因为胡家老膏里的地道药材都是普通药材不能比的，普通药材涨一倍，地道药材弄不好就得涨两倍涨三倍。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吃胡家老膏的患者都知道，胡家老膏的价格一直没变，这承担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药厂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不怎么和患者说这些事情，做一点事儿恨不得满世界去说，这样的大夫也就不合格。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不能忘本啊。人呐，一旦受人追捧了，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了。天南海北的患者吃完胡家老膏总竖大拇指，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整个老胡家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厉害，这个认不清那路就走不长。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就告诉我，大夫到60岁才刚入门，我到62岁了，我才说自己是祖传，我那时候才觉得能对得起这两个字。咱们每个人呐，都一定要认清自己，时时刻刻得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在病上也是一样，这个病到底能不能治，怎么治，自己是不是头脑一热花了冤枉钱了，这个您搞不明白，听信那些夸夸其谈，那您可就要栽了跟头了。别一条路走到黑，毕竟每个人赚那点钱都不容易，别打水漂了。我们人活着，头等大事儿，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其实人这一生就5件事儿：吃喝拉撒睡。这5点好了，人就不爱得病。有一个差了，那病就上门了。其实我们平时正常吃喝就行。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用说吃什么好的，萝卜、大白菜、土豆，这些东西吃下去营养都够，用不着吃什么特殊的东西保养。很多人啊，说这个有营养，那个有维生素，其实您只要正常吃，那营养全都够，没需要特意去补，大家别乱花那个冤枉钱。您要是吃喝拉撒睡 都正常，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那胡椒老糕我也不建议您吃，但是您说身体哪儿不舒服，二一个想叫胡椒老糕防防病，那您可以吃，我还不拦着。大家都想健康不生病，但是现在大家伙都在干啥？都在自己造病，这说的一点也不夸张。有的老人说脑袋里天天想事儿，不得老年痴呆。有的老弟弟妹妹们每天从早到晚一直在锻炼，想着锻炼对身体好，这其实都错了。人呐，一定要静下来，静下来身体才会越来越好。您看宇宙万物，您吃的水果还有稻子麦子花树木，都是在静态中长大的。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从静态中来的。每个人都在妈妈的肚子里待十个月，这十个月都是静态的。我们每天白天活动，到夜里必须得睡觉，因为需要静态，脑袋不休息不行。人有病了，进医院，为什么就把病给解决了呢？不光是医生用药，把您治好了，更多的是靠自己休息过来的。药物只是一种帮助。躺病床上，您脑袋里不想东西了，没有那些琐事了。您身体慢慢就好了。很多的老人一静下来

0: 选择了，您就坚持下去，心里静下来，身体静下来，让胡家老高的精华钻进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血管经络，一点点吸收，这样您就好得快。不信，您就试试。无论什么时候，心一定要静，不要乱。人这一生，遇到事情别怕，来什么，咱们就接什么。所有的一切，好事坏事，疾病痛苦，您只有接得住，才能化得了，才能放得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病人，痛苦的不得了，得了病了，天天愁眉苦脸的，看不透，想不开。我有一位脑血栓的病人，名字我就不说了，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落下毛病了，走路费劲儿，一瘸一拐，接受不了，班也不能上了，天天就在家里头，本来挺好的，一家三口，这下子可完了，天天在家里吵吵嚷嚷的，怪这个，怪那个，没有他没骂过的人。后来一位吃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介绍他吃胡家老高，我一看，我先没让他吃药，先在家自己想半个月，想象自己能不能接受自己这个状态。您接受不了自己，接受不了这个病，那您就接受不了别人。您接受不了现在，您也就接受不了未来，您就痛苦，全身都是怨气。您吃胡家老高，那就是浪费，也吸收不进去。这位患者回家了，慢慢一点点想开了。要吃胡家老高的时候，人没那么大脾气了，和家里人说话也和气了。我说，小伙子，这就对了。吃了没到3个月，自己又出去简单锻炼锻炼，慢慢就走的就顺的了。要是不急走啊，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剩下的就自己慢慢恢复吧。人有了病啊，一定要想得开，一是别总抱怨，第二呢，别过度去想这个事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怕啥来啥，别有一点风吹草动，哪块不舒服了，揪着不放，反复往医院跑，结果您越在意，这症状就越重。人活着啊，您相信自己是怎么样，这比您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才成功的。您生病了，您就相信自己这个病会越来越好。平时呢，正常去生活，怎么好怎么来，再找一个好的方法治一治病，想不好都难。您呐，要想恢复的好， 就和那些已经康复的人去比，吃胡家老膏有很多恢复的非常好的患者，您和他们去比，比啥？比谁恢复的更好，比谁好得快。别和身边那些也不去治，结果病越来越重，整天唉声叹气的去比较，一定是您自身内里有信心，这样您病才能越来越好。这个理儿啊，懂了，您就什么也不怕了。病来了，把心给它放好了，摆正了，然后找方法。现在治病方法太多，各有各的理论，各有各的长处，您自己多想想，多品品。吃胡家老膏，这些患者有的最开始不信任，有的呢打一开始就完全信任胡家老膏，这我都理解，我全都赞成。平时上超市买菜还得挑一挑呢，何况是治病呢？每个人都有选择权，选对了，您可能就把病给解决了；选错了，就多尝试，一个不行，换另一个，早晚我相信都能见着脸儿。但您记住一条，一定要找有经验的人去治，找被大家伙验证过的东西。北京、上海那大医院为啥人多？有疑难杂症了，都往那儿跑，就是人家那大夫见得多，经验多。您看那汽车修理工厉害的师傅，一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那交响乐的指挥家，几十人的乐队，谁拉错了一个音儿，他马上就能听出来。就像吃咱们胡家老膏，到底能不能吃，吃多长时间能见着料，我这心里都有数。能吃就让患者吃，不能吃咱们就别耽误人家。如果这些年没看过这么多的患者，没有经验的话，我心里也不能有这个谱。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神医神药，都是靠经验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的。经验来自哪儿？都是来自患者身上。所以说，患者总感谢我，我承受不起，我应该感谢您，您也让我长了经验，有了见识。人呐，都是互相的，什么事儿不能总想着自己。我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权威教授，就是踏踏实实给大家伙看病，解决问题。大家伙最后说一声，胡老，谢谢您，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这也就是对我的回报了。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魔方听现场。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That's right。今天的月亮，我不知道好不好。